0: 哎，钱花哪儿不是花呀？真是
1: 有的时候真的要放自己一把
0: 啊！对对对，确实是的，
1: 不要那么着急。
0: 我觉得就是好的心情其实影响很大。
1: 你讲对了，
0: 嗯，对。
1: 像我这样没脑子的，就是心情好。
0: 哎，是是是，就是不，大家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焦虑，这毫无意义啊。
1: 嗯，小孩以后上学，那随他咋地，对不对？
0: 小孩说对，到时候你老了，爸爸随他咋地，
1: 哎、无所谓，
0: 对，无所谓。
1: 真要不行啊，就给我拔了。
0: 哎，确实是的，
1: 我是这样想法的。
0: 嗯嗯嗯，对。
1: 不要浪费钱了，留点钱，你们就是。娘哪继续花
0: 最关键的是、嗯、最怕的是就是你
1: 本来也没钱留钱钱的、嗯、
0: 爸比不是我不想给你留哦
1: 好了你住口哎呦你不也是那啥茶缸也哭了
0: 不会不会茶缸家儿子应该不至于吧
1: 茶缸儿子都不愿意让他送五斤、
0: 哦、嗯对对 对, 对
1: 来看一下小猫子说在哪举报站到左站左转道直行一辆宝骏、
0: 哦、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是拍的话他就被拍了
1: 你也不需要举报
0: 对
1: 是吧这东西包拍的
0: 对、嗯、就是就是叫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 对
0: 哎我就被拍过
1: 嗯听说好像不是一次
0: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 你是连续做啊
0: 哦对那对对对
1: 连了好多次
0: 对那巧了吗一天嘛、嗯、去一趟回来一趟好使
1: 堪比拥抱和我
0: 嗯对嗯该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嘛
1: 拥抱是五选三
0: 哎
1: 我是
0: 他算幸运的了
1: 我是六选四
0: 对啊我就那一天然后来回都被拍了太过分了
1: 有点像玩福利彩票的选号、
0: 就是、平时没看我运气这么好真是
1: 上次就六选四号啊
0: 真是的就是啊我这什么六十选一的这个车牌号我都没选出这么好的怎么搞一违停一拍、嗯、不是就是一违章一拍就是一拍一个准嘞过分
1: 最近也没什么好号牌也没什么消息了以前那段时间号牌好多是吧
0: 那主要是金宇金宇你不可以摆烂啊我们虽然搞不到这么好的号牌但是我们看着也很开心
1: 也没有
0: 对对对、
1: 嗯、
0: 可能这段时间买车的也不多吧
1: 展查说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
0: 嗯嗯嗯嗯欢迎欢迎
1: 南京的传统老梗、啊、
0: 这个点能去了吗、啊、不能
1: 不能不能
0: 对
1: 不能
0: 你还得忍一手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听众要鱼了
2: 刚刚那位听众讲的那个清流路那个它是围挡
1: 嗯
0: 哦围挡
2: 两个工人在施工
0: OK OK
2: 应该是地面的施工
0: OK OK OK OK
2: 就一点点施工面积
0: 哦
1: OK
0: 不怎么影响、啊、
2: 过去的左边又可以走的
1: 对但是有些的时候早高峰卡的话不好过因为清流路和上海陆家嘴口岸是一个旺就是闹市区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是一个早高峰的旺季、啊、
0: 嗯嗯嗯
1: 悟空说你们开车有没有发现一种情况早高峰晚高峰车流量大斑马线有人过马路根本不看低头一直走还有电动车突然凑着窜出来了
0: 嗯、
1: 一股子为家人赚一笔的镜头太吓人了
0: 倒也不至于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心里的轨迹就是 嗯肯定会让我的
1: 还能咋地
0: 对
1: 你敢撞吗
0: 你撞我一下真的划不来
1: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就是现在目前大部分车都有保险
0: 有、哦、哎是
1: 撞了之后都赔得起
0: 对对对、
1: 但是
0: 不要去拼这个
1: 你的骨头就是一根
0: 哎对啊
1: 没了就没了
0: 对
1: 断了之后你下半辈子怎么办
0: 还有你受罪是你自个儿的、对不对
1: 就算再给你赔钱
0: 嗯
1: 他有一定的度
0: 对啊、
1: 法律是有度的
0: 是不是说谁叫唤的凶或者说谁弱谁有理、谁哭谁有理的
1: 这钱也保不了如果真是腿没了你也保不了
0: 你
1: 的腿回来
0: 对对对
1: 哎真是的你怎么想的呢、天天开车不下雨今天骑车你下雨了
0: 呀这大兵虫说我也是
1: 080你真的080从来没看到
0: 骑过车的对对对080我冒昧的问一下您明天还骑车吗
1: 你们好冒昧
0: 啊你明天要再骑的话我们就有数了我们该给孩子带伞了啊
1: 对我看一下这个明天天气怎么样、啊、
0: 好的明天好像是多云
1: 今天暴也没有暴雨、
0: 啊、是啊讲什么嘞
1: 最近天气都还不错温度都很适宜、晚上基本不用开空调
0: 啊对我反正开电风扇了
1: 电风扇了、不错不错
0: 但是天
1: 风扇、我就问一件事啊
0: 咋了
1: 电风扇开一夜跟空调开一夜哪个耗电
0: 肯定是空调耗电啊
1: 空调耗电
0: 啊、不至于吧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得恨死自己应该是的电风扇的功率很小啊
1: 哦
0: 应该是这样子的
1: 电风扇
0: 你怎么就不信邪嘞
1: 多少度电一晚上几度电、
0: 对对对
1: 这有人搜啊
0: 哎呦肯定有啊怎么没有呢
1: 都抠了我看一下因为0.2到0.8
0: 哦那空调开一晚上多少电
1: 不是以前不说什么一晚一度电吗
0: 哦那就是啊
1: 空调的1.5匹开8小时一般是1.5到2下面2匹的话8小时通常是5到8
0: 哦
1: 匹数大越高是吧
0: 哦，对对对，功率越大越那个嘛，比如说你1.5匹的、3匹的、5匹的肯定不一样嘛。
1: 对 ，OK。

0: 哦，
1: 这样子的是吧？所以结论是什么？结
0: 论
1: 就是开电风扇还是？
0: 电风扇是 OK 的。
1: OK OK OK， 太好了。
0: 电风扇不震的啊。
1: 嗯，还好哎。但是电风扇你要是对一个地方吹的话，容易偏头痛，
0: 不
1: 舒服，不
0: 舒服，
1: 不舒服的。
0: 可以买那种循环扇。
1: 哎，循环扇，嗯，
0: 好吧。人说一问三不知是哪三不知？
1: 这不知那不知都不知。
0: 他喜欢玩这些花里胡哨，给他拥抱发的，那肯定是土味情话。
1: 但是我们认认真真查了，哦，原来是出自《左传》，
0: 左传
1: 就是起因、经过和结果，就新闻六要素当中的三个。
0: 那没错。
1: 哦，就是我不知道起因，也不知道经过，也不知道结果，那就啥也不知道呗。
0: 曾经呢，这个人说、齐国的那个人说、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
1: 哦，
0: 一问三不知，就揣着明白。
1: 装糊涂。
2: 唐晨，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来，早间的8:25啊，1054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欢迎各位，又一大波事儿，一个小偷
1: 啊，怎么都拍到小偷了？
0: 拉车门
1: 哦，这是你的哨兵模式拍下来的是吧？
0: 口罩都不戴，
1: 那是真不专业。但是他也没偷到什么，他只能算是盗窃未遂。
0: 我看一下，
1: 哎呦，长得还不丑嘞，斯斯文文戴个眼镜，
0: 这个是学生吧？
1: 不好讲，现在有的
0: 拉车门看到车好像是有探头，并且拉了之后有报警的，就悄咪咪往后退走了，明显是一个很心虚状态，又去拉隔壁车车门了。
1: 不是你拉车门，你整个车里面有什么呀？
0: 他就堵啊。
1: 哦，亲妈呀！
0: 就是拉开车门，万一堵里面有东西，
1: 哦，他也
0: 有一包烟，有5块钱也是好的。
1: 妈嘞，他也不是破坏你车，
0: 啊，不，
1: 他就是看就是堵概率。
0: 小区所有的车都会拉一下，
1: 就是看这个车主是不是这个粗心，
0: 哎，对对对，
1: 没有把车门上锁，
0: 哎，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的妈！
0: 有些车呢可能是走急了忘了，以为锁了没锁掉，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提醒过各位，就是您下车之后不是锁完车门吗？顺手再拉一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吧，以防万一，
1: 来无中生有啊！
0: 这干嘛？
1: 拍到一台车怎么了？
0: 没什么呢。
1: 嗯，
2: 不是说你司机啊，这个开车的，人家一个录音的拦的是肇事过什么的，我又不知道当时。什么头脑一反馈不太好，正好对面来个大车，他也没打方向灯。什么头脑一反馈不太好，正好对面来个大车，他也没打方向灯。活动又窜走了电车，那种叫什么年限的？
1: 说扶手二面向，
2: 看了就是不好使，
0: 看了就不好使。
1: 你没事惹他干嘛？
0: 你知道怕就好了。
1: 扶手二瘦了，
0: 毕竟是扶手二吧，
1: 连他都瘦了。
0: 毕竟他拍的电影主演票房也就几千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只要能上院线，就他又有办法挣钱。
1: 对对对，就是说实话，这个我就要讲一句不爱听的话了。像我们这种月薪三四千的，就不要操人家这个心了，真的。
0: 然后
1: 包括在综艺上的，就把自己跟老公的事拿出来翻吧翻吧翻吧，
0: 都是有钱的，
1: 引起的流量。我跟你讲，就是哎，你他知道你们会骂，他们也知道你们会
0: 骂，
1: 对，
0: 就红了。
1: 对他是一边在家数着钞票，一边说骂我吧骂我吧。
0: 今天怎么没有骂我？
1: 所以对于这种就是你这哎怎么说呢？对你不关心，划走就行了，对吧？啊。
0: 估计是一个什么什么回头车，然后看到有人在路边上招手，然后停车上车这种形式，讲不好，讲不好，
1: 不管他了啊。
0: 来这个继续啊。
1: 啊，来 Z H E 说，西建路北往南，快到学院路桥下面再画地标线。
0: 地标线，
1: 最右侧的车道你得提前减速啊，因为好多车是突然刹车的。
0: 最右侧车道，学院路桥下面
1: 画地标线是要把那个限速几十改掉吗？还是
0: 突然会全黑？
1: 对，
0: 你进去直接瞬间是黑。西街路外环北向南边就是出城方向，往党校走，各位朋友，
1: 哦，
0: 慢一点，
1: 那个方向，
0: 慢一点，慢一点。
1: 哎，他画什么线呢？里面道要改吗？还是怎么搞的？
0: 画个小猪佩奇在底下。
1: 夏商王朝说：“我家小子高一军训晒得跟黑球一样，我家女儿也是。
0: 高一应该是之前训的，
1: 对，正好赶上，也还好喽，不算最热，
0: 算半热吧。
1: 对，好像海量那个是先军训的，那个时间蛮热的。
0: 墨雨说，这个童年噩梦之一，陪我们的一些演员们慢慢走了。
1: 对对，确实是的。
0: 最近刚刚接的消息，就是香港的老戏骨叫刘兆明，
1: 对对对，
0: 就是曾经演的那个是《倩女幽魂》那个老了。
1: 哎哎哎，
0: 哎，是男的啊，
1: 是男的，
0: 男
1: 的，
0: 男扮女装那个。
1: 对，然后面相是比较凶的，《
0: 笑傲江湖》
1: 的
0: 岳不群。也是他演的
1: 哦，那真没在意，岳不群也是他演的，
0: 对，倩女最有名的就这几个，好吧，这个刘兆明先生是去世了，
1: 马上这一代的港星也好，
0: 慢慢
1: 真的是慢慢的会离开我们的，是这样，是确实没什么，哎呦，是成菜市场了，我的天，
0: 这是什么地方？我看一下，他发的，他不是他发的吧？
1: 不是，前面有车有说
0: 是
1: 哪里，
0: 跟不是一个地方，好吧，这个哎，说不好。你妈，这地方
1: 这堵的还有办法行车吗？
0: 这个我不知道的话，我也狗市了。
1: 不是三里屯，三里屯附近。
0: 三里不是，
1: 哦，
0: 三里没有空旷，周围都是楼，
1: 它都是窄路哈。
0: 应该是在郊区附近。
1: 好的，好的。
0: 你搜一下紫米饭团，能不能搜到那地标？
1: 好多紫米饭团，我在外卖里面点过，八块钱一血，我以为紫米饭团只那么大吧，
0: 这个
1: 拿回来就是一个球球。
0: 嗯，
1: 哦，对对对，
0: 这个是属于自发组织的一个聚集的一个集市的状态，
1: 有点像。哦，还有卖西瓜，这个天啊，
0: 有啊，西瓜有啊，
1: 西瓜了。
0: 这个过了立秋，西瓜也没说不能吃是吧？
1: 哎呀，
0: 是吧？
1: 但是清明以后螺丝头不能吃，是有讲法的。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
0: 繁殖
1: 少食没事吧？我理解。
0: 那你烧熟了肯定是没事儿。
1: 就是啊。
0: 你要讲讲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话，那
1: 没多少能吃的东西了。
0: 对，那海里面那些海螺也不能吃。
1: 对，来众维车市啊。
2: 对的，哎呀，之前分两块的，
0: 两块。
2: 还是靠太大了吧，还有点窄。太小了吧，还有点湿。哎，马上要贴二瓜子喽。
1: 贴二瓜子啊，反正骑车的人是的。披二挂子的，披挡风服的多。
0: 上节说骑电动车穿个外套舒服一塌。
1: 确实。但是蛋蛋妈说冻死我了。
0: 肯定是穿短袖出来的。中午头还是热啊。
1: 对呀，我俩一点都没有。
0: 二十多度啊。
1: 就是比如说
0: 二十大几度。
1: 我在家就是楼上楼下跑两招，就是晾晾衣服，收收衣服，一会儿啊就是感觉身上就黏腻的很，就必须要开电风扇的那种。
0: 你
1: 的
0: 心中一团火。
1: 讲的也是。火是我的矫情。
0: 你这坐着都能淌汗是吗？你就属于是我就属于是体寒。
1: 虚火旺啊。
0: 你就属于是这个体
1: 寒是吧？
0: 体旺。
1: 啊，体旺。那我就不寒了是不是？
0: 你对着狗。今天我旺不旺？
1: 拜拜拜拜拜拜。
0: 这两天温度都比较平均，总共最高温度是28度，
1: 对，27、28度还是很宜人的。
0: 对，听众有没有要去漂流的？
1: 流啊！
0: 哎，就是蓝信茂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那个海选还在做吗？
1: 没有，9月5号我昨天播的，9月5号是最后一场海选，9月6号就是晋级赛了。
0: 那不是还是这两天吗？
1: 这两天不搞，这两天是停的，就9月5号单场就最后一场海选。
0: 你们千万不要掉下去哦，
1: 是的，
0: 真的很冷哦。
1: 也不一定吧。
0: 要不下面给他搞成铁丝钉。
1: 但是 是我说实话，我还是这句话，就大家看着，就是你上帝视角，你觉得哎好挫啊，这都过不掉，
0: 上去都得摔。
1: 哎，你真上去了，没有那么厉害的，好吧？
0: 拥抱说，请问豆包老胡的工资多少钱？思索中10000多一点。
1: 哦，那他讲的不对，我们当时不到50000的。
0: 既然能大胆的猜了。
1: 为什么不能
0: 就不能帮我吹高点？豆包，你是看不起谁吗？
1: 那是真看不起我们，嗯。
0: 什么一万多点，不到50000。
1: 你好棒、
0: 哦。他问工资，可能是年薪。
1: 就是一大早不要讲那么讨人厌的话题。
0: 年薪我10000，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人了？年薪10000，一个月多少钱？800。
1: 挺好的。
0: 当年我确实拿过，而且还不到800。
1: 嗯，对，我那时候颁奖了嘛，拿了2年400啊。
0: 对，
1: 但是
0: 我
1: 时代讲一时代的话吧啊、
0: 嗯。零几年的时候。嗯。
1: 我05年的时候，你应该是07、08年。
0: 08年。
1: 对吧啊。
0: 零八年没拿钱后来到09年才开始拿钱。
1: 那你们的这个是从09年开始算的。
0: 如果真是要08年拿钱的话，我现在工龄更长了。
1: 5年也无所谓。就是能用工龄换退休时长吗？
0: 可以吧？
1: 那
0: 不知道啊，这东西可以吗？
1: 想得美嘛！那个你也很难买到正版，
0: 对，
1: 确实。
0: 好，我们来看路况信息啊，来自于金宇小哥哥。哇，金宇，你这个金光大道走得特别漂亮啊！
1: 是，他
0: 就是西线路外环。
1: 哦，不是划线，是换下水道。换下水道。
0: 换。
1: 这怎么换？
0: 下水道盖子。
1: 哦，换窨井盖啊？
0: 对，换下水道的话，那就是跟我们凤阳路天下厨房一样了。
1: 啊，对，那就完犊子了。
0: 好吧，这个请各位注意避让。但是还好，现在目前呢，有一些快速路的相关施工单位，特别是高速，他们都会把车辆放老远老远老远。
1: 哎，对对对，
0: 对，慢慢的引过来。
1: 是的、啊，
0: 就算你前面碰到的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没错啊。
0: 好，节目的尾声了啊，跟各位聊聊我们的万华装饰。
1: 哎，这个万华装饰和其他的装饰公司它又有不一样了。
0: 昨晚看个短剧
1: 啊，不会是讲万华装饰？
0: 老黄一时出来一趟。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那个短剧，我看的是那个红果，好像是跟抖音是联动还是怎么搞的？它是好多的广告都在里面，都是滁州本地的。
1: 就是你想看下一集，就不让你充钱，但是你得刷广告，
0: 等七秒。
1: 哦，那7秒我觉得能忍。
0: 就是黄总的万华装饰的黄总呢，在我的现场呢，已经等了好多好多几秒。
1: 黄总，你是不是充值了？
0: 这个应该是属于要刷流量。
1: 我觉得是，对。
0: 但是呢，他们在直播间主要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您聊你家
1: 的
0: 户型，
1: 装修的一些干货，对，
0: 聊您家的装修的一些信息。
1: 是，
0: 对，他的直播间叫名字呢？
1: 华哥聊装修嘛。
0: 华哥，聊装修，好吧。华为的华，
1: 哎，
0: 各位可以搜一下，
1: 因为万华装饰嘛，他姓黄，但是他的店叫万华，
0: 对，
1: 对的，地址我们也说一下，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你进去以后，你慢慢看，什么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面巾纸、拖鞋，你自个儿看，
0: 重点就去看看什么叫锅碗瓢盆也能摆，
1: 哎，对，而且人家都是品牌的，
0: 对，
1: 哎，不是
0: 那种
1: 拼兮兮的产品，是的啊，
0: 所以有需要装修的要省大心的，而且他们家的口号是。花同样的钱，我们家装好比你家高出两个档次。
1: 哎，
0: 欢迎各位去比一比，
1: 是，
0: 让你的邻居看看什么叫好装修选万华。
1: 对啊，
0: 3300598是电话号码，
1: 3300598。
0: 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啊。
1: 嗯，
0: 刚才说有歌听得很欢快啊。
1: 对，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
1: 拜拜，各位。
0: 多少柔情，
1: 多少柔情，多少泪。这个王杰唱的，
0: 王杰
1: 翻唱的哦。对啊，她肯定是个女生呐，啊，无所谓。
0: 柔情泪肯定是男人唱
1: 的。谁的泪不是泪啊？
0: 讲的也是，
1: 对吧？
0: 还有铁窗泪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

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了哈，天气还是比较的凉爽，甚至是有一些凉爽的，有点冷哈，早晚都可能还要穿一个外套了。所以大家呢，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呢，也要把自己的衣服啊、被子啊稍微准备准备了。秋天可能是真的要来了。
0: 接下来大家可能还会面临着我们的各个假期，然后规划着说出行、旅行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关于规范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的提醒告诫书。
1: 是马上下

0: 酒店的时候会看那个星级等级，或者是看一下它那个图片，但是那个图片真的就仅供参考，有可能你到实际的时候你会发现环境是跟这个视频啊照片啊大不一样的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内容吧。
1: 那为推动全市各住宿业经营者网络住宿平台经营者在节假日旅游旺季举办大型活动等人流量密集时期等重点时段落实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制定客房价格，自觉规范价格行为，防止滥用自主定价权，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相关要求，现对全市各住宿经营主体提醒告诫如下。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是关于规范明码标价行为，住宿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价格信息，价格变动时及时调整，有偿商品及餐饮、健身、洗衣、接送等其他服务收费应当以显著方式明码标价，套餐销售应当标明套餐所包含的所有服务和商品，带有价格附加条件提供服务或商品应当显著标明条件，严禁在标价之外加价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鼓励经营者提前15日以上对重点时段的客房价格进行公示。
1: 第二是严禁价格欺诈行为，严禁经营者利用虚假或使用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严禁通过虚构的原价、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严禁以低价诱骗消费者以高价进行结算，严禁不标志或者显著弱化标志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严禁对已生效的订单单方面无正当理由取消或要求消费者补差价等行为。
0: 第三个方面呢，是关于严禁哄抬价格的行为，在重点时段经营者严禁借客房供应紧张之机散布客房涨价信息，无正当理由囤积或吸售空余客房，严禁销售客房过程中强制搭售其他商品或服务，变相大幅度提高客房价格，同时呢，严禁在经营成本未明显增加时大幅度提高客房价格，或者成本虽有增加但客房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等行为。
1: 第四呢，是严禁价格串通行为，重点时段严禁经营者及相关行业协会网络平台等相互串通操纵当地客房价格，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第五个方面，住宿的平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去订一些酒店可能都是通过网络去订的啊。网络住宿平台呢，应当建立健全价格信息代理合规审核机制和价格监督员制度，加强对平台内价格行为的内部监督，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价格公示真实准确展示房价、房型、服务内容以及退改规则，积极配合平台内经营者在服务页面显著位置完善价格说明，审核平台内代理行为的合法性，及时制止平台内经营者有关违规行为。
1: 第二呢，是严禁网络住宿平台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抬高价格、降低价格、参与价格促销活动、开通自动跟价或自动降价等系统，以及通过数据、算法、流量、规则等手段助推价格大幅上涨等行为。
0: 第三个方面，网络住宿平台应当根据经营成本、基于服务协议、交易规则等，充分考虑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状况，合理制定并公示收费标准，严禁对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新增或者变更收费项目、规则、标准等未征求平台内经营者意见的行为。
1: 第四，网络住宿平台组织促销活动应当规则透明性、优惠真实有效性，严禁平台内异常定价、违规标价、通过大数据杀熟、虚假折扣等方式损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
0: 所以呢，我们的消费者如果发现了住宿业收费违法违规的线索，您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来进行投诉和举报。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地产方面的消息。那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一起介绍了很多关于8月28号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多部门密集发布的多项重磅文件。那在这些新政出台之后，市场上也出现了限房来了、房价大涨的声音。当然这个判断呢，我们昨天其实也做了一个辟谣啊，限房销售之后呢，新项目入市的节奏有所放缓，但是现有的供应仍然比较充足，房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主要还是有两个关键的因素需要去考虑。
2: 第一，就是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新房供应充足。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从住房需求旺盛、供不应求转向结构性供大于求、住房短缺时代已然过去。
1: 是的，现房销售虽然在短期内造成新项目的入市放缓，但是这个政策不是说全国一刀切，
2: 对，
1: 而是实行老项目老办法、新项目新办法的分类施策的一个安排，存量以及在途项目多数呢还是按照原有的节奏来推进的，整体新房供应仍然比较充足，现房销售不会造成短期市场供应大幅缩量，房价大涨缺乏供应端的支撑。
2: 从全国数据来看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26年7月末，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待销售面积约为4.09亿平方米。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末，重点50城可售面积是2.91亿平方米，市场新增供应较为充足。
1: 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房企的成本端我们来看，这一次政策层面已经同步配套推出了优化土地出让价款缴纳方式、加大融资支持力度等政策措施，预计呢将会缓解对冲房企转向现房销售面临的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
2: 具体来看，配套政策从多个层面综合发力，为转向现房销售提供有力支撑。第一呢，是开发贷政策进一步优化，通过优化贷款期限、用途等安排，加大开发贷支持力度，帮助企业缓解现房销售先建后卖模式下前期投入大、资金占用周期长的压力。
1: 第二个方面，资本市场融资的支持也在不断的加大，比如说在债券发行、股权融资等多渠道予以支持，拓宽企业中长期资金来源，优化融资结构等，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2: 三是优化土地出让价款缴纳方式，土地价格趋于理性下降，也将直接从源头降低现房项目的土地成本。近日，广州首宗现房销售承诺制地块成功出让，作为配套支持，政府允许土地出让经分期缴纳，签约30天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2年内付清全部价款，可缓解企业前期土地款支付的压力。
1: 另外，政策要求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企业自身也有望通过提质增效消化成本。在行业转型过程当中，房企有望通过精细化管理、标准化建造、供应链协同等方式提升运营效率，缩短建设周期，逐步消化成本压力，而非简单的把成本转嫁到购房的价格上。同时呢，当下房企销售回笼资金依然是第一要务，预计上调项目价格也会比较的谨慎。
2: 在上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房企转向现房销售所面临的综合成本有望得到有效对冲，为平稳过渡创造有利条件。
1: 如果各位在近期刷什么短视频啊，看一些公众号呀，告诉你说啊，房价马上可能会大涨啊或之类的，您知道它其实是在制造另外一种焦虑哈，
2: 带节奏。
1: 对，我们综合分析一下呢，现房销售对于房价的影响整体是有限的，现房销售将会引导房企回归产品力和质量的竞争，推动行业由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旧模式向注重品质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去转变，也将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未来房价将会更多的由真实供需和房屋的区位、品质、服务等因素来决定。更多楼市方面的消息，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4: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我是村民代表，村民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相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移2米，我们也不能拖后腿，
4: 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州。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岂可冉冉之？今日收复，更名。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你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7: 妈妈，她在干什么呀？
8: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7: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9: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10: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1: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

0: 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上午时间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OK，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早间时间。

一下新打点到的24小时服务电话，哎，1315032111，1315032111，对，今天节目干货很多啊，这个首先第一个邮箱好像是有变化是吧？对，根据今天9月3号早先刚刚发布的消息啊，最近的邮价呢这个涨幅又来了。前两天看的新闻说油价这次可能会暴跌，但是好嘛又回来了。目前大概要涨1毛钱左右一升啊，但是呢这个将会在9月11号就是下个礼拜五左右开始正式一个调整。9月11号24点以后就礼拜五以后啊，下个礼拜六早间我们家里有就是下一个工作日的一个情况了。如果能就讲不好对吧，前两天油价哇夸夸掉，哎，估计又受到国际一些形势，做伟大的操盘手啊。油价呢现在目前的看的话就是每升大概要涨个100块钱，对，涨是肯定涨了对吧，对，那后面这几天会不会有变化一切未知，我们看的有点早啊。目前来说的话油价是在今天来看算上涨状态好吧，该加油加油，该吃吃该喝喝，对，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油车啊要不要换电车，对，自个考虑啊。我们还是老样子，如果您真这个天天跑的比较多，对，一年跑个将近10万公里是吧，换电车可能会划算一点啊。然后正常上班的话一年跑个几千公里的那种啊，换不换自个看啊，毕竟现在目前换车成本也不低对吧。电车有两种款式选择，第一呢就是稍微高价一点啊，20多万30多万40多万那种啊，要么就是属于那种几万块钱的便宜的啊，中间那一溜的说不好啊，看自家需求吧啊。我个人感觉就是要么就是2-3万3-4万就玩一玩啊，要么就是20-30-40左右啊，这个体验一下啊。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啊，这个个人自己看。目前呢我开的是油车，对啊，一个万悦开的是电车，我们这个主持人还有不少，对，很多人这个家庭都是这样子啊，看你喜欢啊，不要在网上去引起一些舆论讨论之类的啊，当然了有些梗还是该玩玩是吧。好，节目继续啊，跟各位聊一件事儿啊，那个该省钱省钱，该花钱花钱，咱们能便宜点就便宜点啊，咱们个便宜法呢就是电影票各位想抢吗，对吧，想不想抢电影票去看牛奶？牛奶，这个在昨天前两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啊，这时间呢很长啊，一直到呢10月31号都是进行的啊，基本上都有啊，所以前两天9月1号开始开抢8700张电影消费券，拉雅山旅游官方商城，请您看电影啊，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呢啊，那这个电影票能便宜一张给20，一张能抵20，各位啊。狼牙山的旅游官方商城可以打开的商城看一下啊，手机微信小程序搜一下，在本月正式上市了啊，全滁州市所有的电影院通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哎，这个是由中共滁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啊，这个独家发放啊，从9月1号到10月31号就2个月时间啊，每张是20块钱啊，用支付宝小程序都可以啊，全是营业的影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电影，哎，就是简单说就是各位听众啊，来免费送你20块钱电影消费券啊，凭到影院买票直接抵20块钱，好吧，怎么领啊，记住关键词儿，每周二上午9点限量抢，哎，它这个发行周期从9月1号开始，每个礼拜二，比如说这个上九一号是礼拜二是吧？对，上午9点发放啊，7天为周期，下个礼拜二，下下个礼拜二，下下下个礼拜二这样子，每人每期限领一张，哎，比如说你这期这个9月1号领过了，哎 ，OK， 那么下个礼拜二还可以领一张，但是呢，上期你没领完或者是没用完的券，因为你领了你没用，不好意思。到下一期就滚动起来了啊，可能说越往后面可能量越足，但是热门的档期依然要抢，哎，领取步骤打开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 APP， 然后呢去搜索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的小程序，进入活动界面点击领取，领取之后呢在个人中心我的优惠券里面可以查看，哎，记得一定要在有效期使用，哎，不要错过好机会好吧，这个领完之后呢怎么用啊，线下购票出示2维码直接抵扣啊，到滁州市，比如说跟我们单位合作的滁州市苏宁广场啊，上面有一个叫苏宁影城的，
全市任意一家参与。

动的影院，到苏宁服务台啊，说那个购买电影票，出示一下我们的消费券的凭证二维码，一次性减20块钱。你想看有些电影呢，就20多块钱，那减了20的话，也就几块钱啊。有些电影可能贵一点，30多啊，那减了过之后也十几块钱，那其实性价比特别高。应该来说的话，你别看小看20块钱啊，你电影票多少钱？电影票就给你算40吧，对不对？你这抵20，绝对是省了50%啊，那价格优惠，你算30嘛，抵了20乘以66%。哎，三个不限啊，这个不限影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你想看什么看什么，你想说看这个三幕三 D 巨幕的没问题， IMAX 的 IMAX 可以，都可以啊。每期优惠券有效期是该周期最后一天的晚上的23:59啊，过期自动失效啊，所以领了赶紧用，别等啊。哪些电影院参与啊，我们来推荐几家啊。滁州市的，对吧？你看我们滁州市有很多影院啊，苏宁广场的影城啊，天长市的都可以啊，天长市的什么新艺横店、星空飞鸿、华艺，哎，还有这个中影激光啊，然后呢，这个插件等等一系列啊，民光市的啊，我告诉你，这电影院不少哈，蓝县还有4-5个电影院了啊，再往后全椒县的啊，5-6个，定远县的啊，凤阳县的。然后到滁州市的，看看真不错，这个表格咱把滁州放最后啊，对的，本土啊，可滁州不少的，我看一下啊，天长东路有个叫做星空大光明影城、水石购物广场，哦，水石电影院又换名字了是吧？嗯，幸福南海滁州店还在开啊、哦、，OK， 好，谢谢，哇，真的好厉害，没什么消息了啊，中影。新美就是金光大道的广场4楼 ，OK 啊，苏宁广场的这个影城，苏宁影城，中州影城啊，中州国际那边也有电影院啊，金逸珠江影城，狼牙99 ，OK， 好的，金球啊，这个南九，哎，然后万达的影城啊，万达影城，新逸影城是我们这五月广场的5楼 ，OK， 那这就是滁州市，滁州1、2、3、4、5、6、7个，8个，滁州市区。有8个电影院，哎，真不错啊！如果退票的话，只退还观众实际付的金额啊。比如说你30块钱的票，你买过之后抵了20，只想退票的话，只能退10块啊。对，退票的用的消费券也不退的啊，你用的券就用了就没了啊，好吧？电影开场之后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这很正常，和正常电影院是一样的。哎，每人每期限领一张啊，9期下来可以领9张，可以等于说是最高省下的180块钱电影钱。比如你跟你的老婆。啊，跟那个加冕人啊，两个一块约啊，每周二上午9点啊，切记不要错过这好机会。逛完了阿山，顺路看电影，山水与光影都是生活给的礼物。哎，这个是实打实的帮各位省钱，哎，真的，嗯、啊，省大钱了啊。有人说有没有这个应该是讲不好啊。来，我们听众朋友们继续在全面互动啊。对，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我们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看一下，你参考。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最近电影有没有好看的片子啊？蜘蛛侠好像是已经下了吧？对，最火的还是牛，真的很牛啊。对，然后呢，这个是省下我们生活用钱，另外呢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什么呢？就是你找一个专业。靠谱的装饰公司，哎，他们家的性价比极高，哎，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就是在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那创意装饰现在目前成立29年了，各位啊，全中国29年装饰公司不多，没有几家啊。所以从硬装、软装到家用电器，有人说那以前我们装修的时候啊，装完之后还得去买家用电器，像我们家当年就是自己去买家用电器，我记得是在5星买的，是吧？对，配了一套，价格也不便宜。然后现在目前呢，您在装饰公司一条龙服务好啊，真的太方便了。而且这种家用电器在装饰公司去配的话，设计师还可以帮你跟您家的装修风格设计为一样。对，他们家呢有15套的1:1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他们家样板间甚至赶上外面一些装饰公司的面积了。对，他们家总共有15000平。真的，我个人建议你要去看的话，挑个时间去看啊，然后呢，这个留点时间可以参观啊，就跟迷宫似的。装饰公司很厉害，真的厉害到这个地步啊。然后呢，这个家庭当中呢会帮你装个监控，就是你定装修之后啊，您的家进驻以后开装监控，这监控呢是24小时拍的啊。然后工程完毕之后拆掉啊，然后呢，您可以看到您家在装修环节当中，你说我在国外啊，在外地，我装饰公司这个我要不好监控怎么办？你可以看监控啊，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啊。他们还会干嘛呢？就是你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会拉个微信群。总经理啊，

职业经理，包括你的工程部总管啊，设计师，还有你的对接人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啊。然后呢，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会有反馈，好吧？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这创意装饰走一走，看一看啊。创意装饰承诺是，如果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的啊，砸掉重新做。哎，您说您这个家这块不喜欢，那没问题；或者是这块我觉得不对劲，那没问题。砸掉以后呢，所有的产生的费用，比如产生人员工资或者是一些费用嘛，创意装饰买单。哎，所以他就会把工程干得特别仔细，因为不会让自己出现一些问题。哎，懂了吧？记得电话是25959999，25959999。地址，世贸大厦12楼，东坡路与中都大道交叉口，好吧？旁边有几个娱乐场所。OK， 一首歌送给各位啊，来自于阿杜，叫做《思夜》。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道游初中，我是胡振，稍后再见，各位。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
4: 慎
5: 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来，10:24，刚刚看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有一个抖音发啊，挺火的，对吧？对，开学第一天啊，2026年9月1日，因未完成暑假作业，被免去班长、学习委员、数学课代表及小组长全部职务。天塌！按道理说，这么学习这么好的人，那也不至于会把这个，对吧？作业不写啊？好吧，看他穿着打扮，不知道以为是校长来了。OK 啊，好，我们节目继续开始啊，欢迎各位继续了解一下啊。这个时间呢，跟各位聊一个关于这个有一个申请的通报啊，一个公告来通知。这是关于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申报工作，一个最近才发，昨天才发，正好您身边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个市级非物质文化，就是你在从事这块的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啊，为加强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队伍的建设啊，我个人建议，有些比如说您这样有手艺的，或者是过去一些传承下来的一些，比如说制作工艺啊之类，都可以去申请一下。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开展的一个传习活动啊，这次推荐条件，身边的有没有看一下啊？我觉得那个以前那个好像香蕉糖、麦芽糖算不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算一个吧，对吧？啊，符合条件，首先是您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人选啊，要从这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产生啊，你得首先是县级啊，你必须熟练掌握啊你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全项目的知识和技能啊，传承活动中具有核心作用，你比如说你我是打个下手的，那肯定不太合适啊，而且呢在这个区域内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啊，长期居住或工作在该项目的留步区域啊，积极开展的传承活动，培养后继的人才啊，并且从事该项目保护工作有10年以上，哎，啊，遵纪守法，爱国敬业，德艺双馨啊，有些地方不推荐的是，首先在项目有一些争议的啊，或者是丧失传承力的，没法履行传承义务的，就你后面没有这个徒弟了，对，然后呢，群体性比较强的，难以确定你是那个代表人的。啊，那它是一个团队的活动啊，而且从事这个收集不直接从事传承工作的人员，就您只是收集资料整理研究的不算啊，必须是这个，好吧？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各种各样程序、各种资料啊，具体的情况呢，这个可以联系一下滁州市各个市县市区的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的这个单位啊，然后呢会有一些填表之类的啊。滁州的电话咨询321-6119啊，321-6119，哎呦。这我们单位哦，对，在我们汇丰大厦的18楼，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科啊，这个科室去了解一下。如果能把这个事情定下来的话，我相信，哎，真的，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对，很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都已经是消散掉了。啊，已经很多一些传承人都断代断了之后就没了啊，就慢慢的去复刻，就跟这个保护动物一样，有些动物就灭绝了，你怎么办？你找不到了，啊。有很多的一些不知道的事情都是在我们身边慢慢发生的啊，但是也有一些你发现人员介入保护之后呢，很多一些动物慢慢的又续存了起来，对吧？比如说老虎濒临灭绝的一些动物啊，都慢慢的这个通过科学的发展啊，慢慢的比如说养殖啊，然后放归山林啊之类的啊。我记得也曾经小时候说的好像有一些朱鹮那个鸟，红颜色的是吧，对，怎么搞的就是找不到，不多，后来发现确实很少啊，列为保护动物。后来在农村好像是遇了一个老头吧，他们家的鸡圈里面养了20-30只，老爷子说那我就随便养一养啊，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吃啊，国家保护动物如果有动物园养的话，那给他也考虑这么吃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啊，所以娇生惯养就难养活啊。然后那个像是干嘛的我知道，说这个动物园的那个鸟，被保护起来的鸟啊啊，今天吃的这个菜叶子上面有露水啊，我不活了，当天死给你看，对吧？然后呢，被老大爷养的，哇，今天居然有这个吃，我好开心，对，这就完全不是的，是一样的事情啊。来一首歌，王力宏，您不知道的事，送给你们。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各位。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哎，这个时间呢，跟各位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分享一个事情。对，我们这个1054呢，最近呢正在跟一个就跟周边的一些城市电台正在去联系啊。联系了之后呢，我们准备跟听众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螃蟹啊。很多人说了这个什么螃蟹啊？我今天是大概介绍10月5号到6号两天时间。哎，南京高淳水漫城，哎，这个地方这个景区名字叫水漫城。啊，叫漫城烟火虾兵蟹将，长三角万人品蟹嘉年华。江苏、安徽啊，有8个城市的车友啊，可以把导航导过去，哎，带各位一块儿到那去感受一下。这个固城湖的大闸蟹啊，小龙虾的 Q 弹。哎，然后呢，白天嗨完局，看萌宠走秀啊，露营逛街啊之类的，啊，露营市集啊，虾兵蟹将的巡游互动啊 ，NPC 还可以带你玩骰子、刮刮乐，赢取一些好礼啊。晚上之后呢，有8个城市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都会在现场，哎，8神 PK， 比才艺，比人气，比吃蟹战斗力啊，等等一系列，房车露营、星空电影啊，这个什么样的费用呢？99块钱啊，包含门票、螃蟹宴。哎，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打包全含，只要99。哎，这个具体情况呢，回头确定好之后跟各位来分享啊。8城连嗨，好吧？10月5号和6号啊，各位想去的话可以留好时间啊。1000架无人机在星空排列啊，万簇烟花湖面盛大绽放，哎，万人合唱啊。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这个很多地市啊都会在现场。要不走芜湖啊，小马小吴又都在啊，不错啊，万人聚会是吧？对，10月5号和6号，正好是国庆节假期的最后啊，倒数第3和第4天啊，对，还可以啊，这个前面1、2、3、4都可以出去玩一玩啊，5号和6号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好吧 ？OK， 我们后面时间呢，带各位一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精彩啊。我们这边属于是哪？江淮地区啊，江淮地区长江的古诗有很多，关于淮河的古诗有没有多少呢？今天再各位一块走进我们的淮河，感受一下。首先送上一首歌吧，来自于王心凌，叫《当你》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后面的时间继续带各位诗词又安徽，稍后再见。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九，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羁旅为笔，以文词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您正在收听的《诗词带你》，由安徽。
1: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千里淮河万卷书，优美诗歌诵古今。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古四渎之一的淮河，发源于桐柏山，流经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全长1000公里。淮河安徽段长430公里，占全长的43%左右。淮河是中国天然的南北地理气候分界线，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通道，产生了灿烂而悠久的淮河文化。考古发现证实，淮河流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贾湖遗址、双墩遗址、龙球庄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的重要起源之一。同时，淮河也是一条诗歌的长河，无数诗人在此吟唱着淮河两岸的如画风景和动人故事。安徽省博物馆研究员、著名书法家季勇告诉我们，
2: 从中国最早的诗歌《侯人歌》，到《诗经》《楚辞》，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到白居易、欧阳修、苏轼、杨万里等等，留下了一首首歌咏淮河的千古名篇。
1: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保存了一首先秦时期描写淮河的诗《小雅·古风之时·古中》。古中锵锵，淮水汤汤，忧心且伤。书人君子，淮允不忘。古中皆皆，淮水皆皆，忧心且悲。书人君子，其德不回。古中伐高，淮有三州，忧心且抽。书人君子，其德不由。古中清清，古色古琴，声磬同音。以雅以南，以乐不见。诗中记录了主人公在淮河之畔用钟、鼓、琴、瑟、笙、磬、雅、南、乐等多种乐器共同演奏音乐的场面。他听到了演奏乐器锵锵作响，淮河之水奔腾浩荡。面对滔滔流淌的淮河之水，不禁悲从中来，忧思萦怀。季勇说，
2: 我们今天的淮河流域有一种歌舞叫花鼓灯，那花鼓灯呢，它开场就有锣，然后敲的锵锵作响啊，这个是到今天还是非常生动的，非常好的保存了这样一个传统。这首诗呢，实际上它创作于先秦时期，它是怀念周王朝时候雅乐的，所以说这首诗呢，它也是诗人身处一个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然后呢重新演奏盛世之音，他感慨今昔对比，心里产生了失落之情，从而发出了追慕西贤之叹。
1: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早年在宿州扶犁集居住，后又曾被贬为江州司马，对淮河非常熟悉，他一生写下了不少关于淮河的诗歌，其中有首名为《渡淮》，诗中写道：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孤烟声乍止，远树望多远。这首诗写的是诗人沿着淮河向远处看到的景色，河面宽阔，波浪很大，帆影隐约，两岸村落如诗如画，生动地描绘了淮河岸边春天的美。

0: 丽景色。另一首《问淮水》则是一首书里诗，安徽省博物馆研究员、著名书法家季勇也为我们吟诵了这首诗。
1: 自节名利客，扰扰在人间，何事长淮水，东流亦不闲。尤其这句何事长淮水，东流亦不闲呢，应该说是开后来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这些名句的先河，它是一种带有哲理的思考。
0: 淮河包纳百川，接纳众多支流，特别是在穿过崇山峡谷、丘陵洼地之后，在安徽正阳关与引河、始河等支流相会，骤然变成一条宽阔的主干流，形成了七十二水归正阳的奇观。正阳关今位于安徽省寿县正阳关镇，这里一直是淮河中游的商贸大镇。宋代文豪苏轼一生漂泊，在安徽阜阳做官治理颍州西湖，并先后十余次渡过淮河，留下很多有关淮河的诗词。其中一首《出营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题目中提到的营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正阳关。这首诗是苏轼赴杭州上任途中，在颍州，也就是今天的阜阳，拜会过欧阳修后，乘舟于淮水所作。诗中生动描绘了淮河中游的秋日景色，枫叶如花，长淮苍茫，大有一种闲人去国的感怀。季勇说，这首诗是所有苏东坡描写淮河的诗句中他最喜欢的一首。
1: 首句呢是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如花秋兴长。我行日夜向江海，就是说他离开中原，离开了都城，然后向着远方远行，还带有一种惆怅。这时候呢又是恰逢秋天，枫叶如花，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以后啊，他忧伤的这种情感呢释怀了。然后这时候呢就是看到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雨传低昂，看到淮河的这种苍茫，绵绵的青山，然后呢船又抵近了寿州，又看到了白石塔，这一路的景色让诗人呢在这样一个远行之中也是心情为之释怀。最后呢就是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重新回到了一种对远方朋友的怀念。
0: 基友说，这首诗写于今天的寿县附近，当时苏东坡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国都的，当行至淮河时，四周美丽的景色让他的伤感有所释怀，因此有感而发。千年过去，斯人已逝，沧海桑田，今日的正阳关已不复旧时模样。走在悠长的街巷，石板深深浅浅，弯弯曲曲，只有古老的城墙依然巍然耸立，凝视远方，见证着淮河岸边的沧桑巨变。俗话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一行行文字书写着淮河的安详、伟大与包容，而这些千古诗句名篇也为我们走进淮河、了解淮河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其实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小的时候我听的时候觉得这是在讲爱情，而现在你在听的话，你会觉得它其实是在讲期待这件事情的本身。歌词当中说，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你看好的期待就是这样，不用回答也不用答案，就是你光想象那个对白，心里面就已经感觉被甜了一口。顺便说一个小常识啊，在白露前后呢，这是一年当中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的时候，古人会把白露当成秋天真正开始的信号，有些地方还讲究要喝白露茶，因为春茶苦，夏茶涩，所以要喝白露茶，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采的茶呢不苦不涩，刚刚好。就连喝茶都要等一个刚刚好的时候，所以啊，不要把日子着急过完，很多好东西呢都是等出来的。这个秋天，你愿意为了什么去多等一会儿呢？

北京时间的11:12，正在收听到的是耳朵去旅行。第三首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听完这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会觉得原来期待不一定非得是一件大事，它可以小到下班路上你刚买到出炉的糖炒板栗，今天晚上哪个剧集你追的剧集准点更新了，明天是周末不用早起，你的午休能够睡满40分钟，等等等等。人到初秋，最期待的这种治愈的期待，往往就是藏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里。今天你要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期待的话呢，也不要着急，能够从平凡的日子当中找到盼头的人，真正的才是懂生活的人。我给你支个招，如果你今天实在想不到期待，就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今天就能够够得着的一个小的满足点，比如说午餐给自己加个菜，也算是期待，这叫及时满足型的期待，见效快还不伤身哦。11:18，这个点了，大家午餐都准备吃点什么呢？节目的互动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留言。稍后呢是广告时间。

0: 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4: 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11:23，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不用奔赴山海，耳朵即刻出发，在午间的11点为您送上的耳朵去旅行，有趣的趣，我是主持人寂静。继续分享更多的好听音乐，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这首歌一响呢，可能眼前你就会浮现一片金色的麦田在风中摇晃。秋天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这样了，它会给你一种马上就要收获的感觉。麦子还在风里摇晃，但是你知道丰收已经不远了。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啊，你现在等的那个结果呢，或者说你期盼的那个人想完成的某一件事情，就好像是这样的一片麦田，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但是你已经在期待那个金黄色的画面了。这可不是煎熬哦，这叫慢慢的接近。这份浪漫很特别，不是吗？那漫游就到这里了，我们先把耳朵留给这金色的麦浪，一会儿回来再聊聊大家的小期待。

那听完了今天的几首歌曲，赶紧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秋天你最期待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不要觉得它小就不值一提，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留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什么样的都行。我来看一眼大家的留言，还挺热闹。看到啊，这个网名叫糖炒栗子不加糖，他说最期待的是今年的第一场降温，因为降温那天我就可以和男朋友去吃火锅啦。哎呦，你这个期待真不错啊，秋天配火锅很官配啊。我要提前祝你降温早点来，火锅能够早一点约上啊。顺便问你一句，你们家吃火锅是先下肉还是先下菜呢？我肯定是先蘸肉的。还有一位晚风习习，他说我期待的是国庆节我就可以回老家了，可以看一看我妈腌的那坛萝卜干好了没有。这位朋友，你可能不是期待萝卜干啊，你是在期待回家。萝卜干可能只是个借口，你想妈妈了才是真的哦。一颗小星星说，我期待我们学校组织秋游，虽然我已经上高中了，但是还是很期待的。你看谁说长大就不期待秋游了？期待这件事情跟年龄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希望大家不管多大年龄，心里都能够留着一场秋游。

另外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位萍水相逢，他也留言说，他说又是一年的退伍季了，想听到一首《梦驼铃》，要送给光荣退伍踏上归途的孩子们，祝大家一路顺风，前程似锦。感谢曾经的守护啊，也希望你们往后都是岁岁平安，万事顺遂的。那我们就来听到这首点播的歌曲《梦驼铃》。

如果你也想为你的亲友或者说你牵挂的人送上一份心意和祝福的话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进行线上的留言，写下你想要点播的歌曲，附上想说的祝福的话语，有机会在我们的耳朵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播出，把你的心意通过电波传递出去。

去。看到平台当中有一位老周，他说我想点一首《知足》，那五月天的《知足》是吗？好的，送给今天还在上班的你哦。他说我想说这个秋天我可以期待一下周末睡个懒觉吗？当然可以啊，这首歌曲就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期待周末的人哦。继续我们今天的小期待，真的特别治愈啊，还没有发过来的朋友趁着歌马上就要开始了，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同样关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节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

0: 在楚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生湖畔稻田金黄。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4: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回到节目当中，11:45，这里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有趣的去。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互动送祝福，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不管你是要点歌还是要给你的亲友送上祝福的话呢，把歌名和想说的话留言发给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送出。过几天呢，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这个名字好听，是因为这个时候清晨的草木上会凝出一颗颗滚圆圆滚滚的这种小露珠。在古代的时候呢，古人很讲究，说白露这天要收清露，也就是用小瓶子把草叶上的露水给收集起来，可以用来泡茶或者是酿酒。你看古人收集露水都是特别有仪式感的，所以今天如果你露个草地，早上的时候你不妨蹲下来看一看，说不定就能够看到小露珠。小露珠里面也藏着这个秋天的小期待哦。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我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启程》，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刚刚开学、刚刚启程的朋友，祝大家在秋天都能够有好运。

伴随着歌声，今天的耳朵去旅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我们在初秋的入口聊一聊各自心中的小期待，可能你的期待今天没有实现，没关系，日子有盼头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活法。节目最后也送给大家一句今天的祝福，希望在这个秋天你想等的都能够等到，想见的都能见到，想吃的都能排得上队哦。午安，大家好好吃饭。对了，明天是周五，也是我们的松弛奔赴日，明天中午的节目咱们可以聊一点更轻松的，这个周末你打算怎样放松自己呢？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明天再见。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

0: 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

0: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0: 麦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李泉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划火柴的女孩》当中的一首歌，由李泉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没有你了》。专辑融入了拉丁、西班牙音乐、爵士乐等多种元素，而这首歌曲呢，也通过笑容与眼泪、呼吸中的回忆等意象，描绘了失去爱人后的复杂情感状态。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网友说，这个季节是听情歌的好季节，无论你正处于热恋、失恋或者是暗恋，都或许需要一些爱情的催情剂或者是疗伤歌曲，而苏永康的情歌总能够陪伴在你的身旁。2000年，苏永康推出音乐专辑《苏情时间》，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他爱了我好久》。苏永康对于音乐的坚持以及品质的要求很高，因此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依然坚守着苏情歌的品质，风格延续了最好听的情歌模式，并加入了 R&B 以及律动快感和民谣曲风。整张专辑营造出了温暖向光性的情歌氛围，并展现了苏永康较为松的唱腔和表情。有一个

0: 2011年，那英推出了专辑《那又怎样》，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长镜头》，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这首歌以都市情感为主题，通过长镜头隐喻情感的时空延展，融合文艺清新的词风与婉转的旋律。歌曲由蔡健雅编曲，赋予了作品鲜明的都会质感。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王心凌推出专辑《第十个王心凌》，有一首歌叫做《孤独的嘉年华会》，这是一首以慵懒的 rock 风格为主的，是出道10周。

年纪念专辑的核心曲目，旨在通过狂欢中的孤独概念展现他音乐风格的多样性。歌曲描绘了狂欢场景下的孤独情感，形成了强烈的氛围感。歌曲融合了电子音效与拉丁打击乐元素，编曲以迷离的电子钢琴和复古节拍为特色，营造出了微醺般的朦胧氛围。这是王心凌首次尝试慵懒的曲风，突破了其一贯的甜腻舞曲的风格，展现了她更为成熟的音乐质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歌手钟比畅在2013年推出歌曲《嫉妒》，这是采用周比畅擅长的 R&B 的曲风，以钻进鞋子里的沙子为意象，隐喻爱情当中的嫉妒情绪，刻画因为猜忌而引发的矛盾心理，也诠释了爱不纯粹时宁愿放手的主题。这首歌曾经登陆了音乐排行榜的前列，被评价为细腻诠释爱情复杂情绪的代表作。

歌词以暧昧的意象探讨成年人短暂情愫当中的自我克制与及时欢愉。莫文蔚在歌曲中参与了古筝演奏与和声，强化了歌曲的东方内敛气质。莫文蔚说，这是专辑中最难唱的一首歌。音乐特色在于中西元素的融合，张艺兴的编曲凸显出了现代感，同时通过处理过的古筝音色呼应主题，展现了轻熟女的内心矛盾与少女情怀。歌曲上线之后，因为新颖的风格和深度合作受到广泛关注，也成为了这张专辑当中多元化的亮点之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不待续，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与最美楚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

0: 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6: 听
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叶倩文在2003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专门为继子林德信创作的歌，歌词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呈现了亲子关系的真实写照。歌曲表达了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传递出对子女独立人生的尊重与放手，同时承诺永远是孩子坚强的后盾。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声婉转动人，让人不禁陶醉其中，感受到爱情的魅力与亲情的深度。

2004年，任贤齐发行专辑《两极》，玲珑璇包揽词曲创作，推出了励志歌曲《有梦的人》，以追梦为主题，展现执着前行的精神内核。歌曲采用了三段式的叙事结构，编曲上运用钢琴与弦乐渐进式的配器，副歌加入合唱的和声，强化了励志的主题。

1996年，苏慧伦由滚石唱片发行了歌曲《被动》，收录在专辑《Lemon Tree》当中，以抒情摇滚的风格为主，刻画的是在感情中被动等待、单恋无奈的心境，展现了爱情里的退缩与挣扎。歌曲突出钢琴与电吉他的搭配，形成了克制而深情的氛围。作为专辑的第二主打歌，它与《Lemon Tree》等歌曲形成了风格的互补，成为了苏慧伦代表作之一。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

0: 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盛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

他接过老一辈拳师的接力棒，一直在做二龙小红拳的推广传播工作，最主要的阵地就是校园。在二龙回族乡民族学校，非遗进校园活动常态化开展，传承人走进课堂，从最基础的抱拳、马步、弓步教起，手把手纠正孩子们的姿势，孩子们从懵懂零基础一点点学习基础的拳法组合。当地学校还计划尝试把小红拳基础动作融入课间操，让传统武术走进少年儿童的日常校园生活，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之间强健体魄，感受本土非遗武术文化的魅力。不仅仅是线下课堂，当地还借助乡村直播间把传习课堂搬到线上直播，线下教学云端同步播出，打破地域的限制，让更多外地的网友也能够看到皖东这门传统武术的风采。滁州学院等高校的调研团队也专程来到二龙回族乡，和传承人深入交流，调研记录这门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共同探讨保护传承的路径。很多人理解传统武术，要么是武侠小说里的飞檐走壁，要么就是舞台上华丽的武术表演。而二龙小红拳，它是实实在在生长在皖东乡村土地上的武艺。它没有炫目的特效，它来自老百姓的生活，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生存智慧、民族性格。过去乱世之中，百姓习武护佑家园，和平年代，它褪去防身自卫的时代需求，更多承载起健身、修身、文化传承的价值。练武练的不只是拳脚，更是精气神，是坚韧、果敢、尚武崇德的精神内核。当然，作为市级非遗项目，二龙小红拳保护之路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它还没有进入省级、国家级非遗名录，民间武术拳谱文字资料留存不多，大量技艺依靠口传心授，年轻群体外出务工，本土习武的年轻人数量有限，这些都是现实当中客观存在的挑战。当地的文化馆二龙回族乡文化站，一方面做好老技艺抢救记录，留存影像资料，另一方面持续开展进校园乡村传习课堂，扩大群众基础，让更多的本地人知道，在我们滁州定远就有这样一门本土传统武术非遗。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武艺，从19世纪阿訇马刚传拳，到上世纪30年代遍地拳场，再到今天传承人走进校园线上线下传播推广，二龙小红拳走过百余年风雨，它不只是一套拳脚招式，更是皖东回族群众的文化记忆，是我们滁州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啊，兰安县与天长市一带呢，有一种地方戏曲被誉为皖东梆子腔——红山戏。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由民间说唱香火戏演化而来，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田间地头的草台班子到省级非遗的文化名片，红山戏用300年的时光唱出了皖东大地的乡土乡音。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戏窝子，聆听那高亢激昂的红山腔。红山戏的源头是皖东地区的一种古老说唱艺术香火戏。香火戏本是农村祈福时的神戏，一人手持弹板敲击小锣，说唱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到了明末清初啊，香火戏吸收了北方梆子腔的元素，演化为有完整故事情节、有角色行当分工的地方戏曲，因其唱腔高亢激越，被戏迷们称为皖东梆子腔，又因其发源地临近红山，故名红山戏。红山戏的唱腔以板腔体为主，兼有曲牌体，演唱时真假声结合，有一唱三叹之妙。伴奏乐器以板胡、唢呐、锣鼓为主，风格粗犷，极具乡土气息。红山戏最动人的地方在它的草台上。过去呢，每逢庙会、节庆、丰收，皖东的乡村就会搭起土台子，请来红山戏班子唱三天三夜，打芦花、借漆、修丁香等传统剧目，唱的尽是人间的悲欢离合。锣鼓一响，八方来听，这是红山戏在乡间的号召力。戏台搭好，十里八乡的百姓扶老携幼赶来，老人坐在前排听得入迷，年轻人站在后面跟着哼唱，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这种热闹的场面是乡村文化最生动的样子。红山戏的唱词啊，也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大量的使用了皖东的方言土语，亲切直白，朗朗上口。爹亲娘亲不如戏亲，听一回红山戏，少生三天气，这些老话啊，至今还在兰安天长的老一辈人中流传。其实红山戏能传承至今啊，离不开一代代艺人的坚守。因为在红山戏的戏窝子兰安县，至今仍有10多位老艺人坚持带徒传艺。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白天种地打工，晚上聚在一起排练，没有专业的排练厅，就在村头的大树下，没有像样的戏服，就用旧衣裳改造，但对红山戏的热爱从未打折。近年来呢，红山戏也是频频走上更大的舞台，在长三角非遗展演、安徽省地方戏曲汇演等活动中，红山戏的亮相总能引来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兰安县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中，红山戏艺人也走进学校，教孩子们唱红山戏、演红山戏，让这门老腔老调有了新听众。红山戏啊，也不是滁州唯一的戏曲，滁州呢还拥有凤阳花鼓戏、洋剧、芦剧等等省级或者市级非遗项目。在南京都市圈的文化版图上，滁州与扬州、南京等戏曲重镇隔江相望，是安徽地方戏曲的过江传播的第一站。可以说滁州的戏曲家族图谱就是半部江淮戏曲的交流史。300年的红山戏唱的是皖东的乡音，唱的是百姓的悲欢，唱的是乡土的温度。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明星大腕，却有最质朴的力量，那是土地赋予的，是时光沉淀的。如果你也想来听一声真正的皖东梆子腔，想感受锣鼓一响八方来听的热闹，那就来一趟兰安或者天长的乡村走一走吧。运气好的话，就能赶上戏台子搭起来的那一刻。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全椒自古山水藏古刹，神山寺、三塔寺、龙山寺并称全椒三大古寺，而坐落于西王镇龙山山路的龙山寺是滁州六大禅寺中建寺最早、文脉最为久远、民间传说最为丰富的千年梵刹。依托明太昌、清康熙、民国三套全椒县志以及安徽地方通志记载，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在江淮分水岭的青山林海间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36处天然山水景致错落山间，千年古木清泉龙洞相伴晨钟暮鼓，帝王典故非遗民俗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山间的松风禅韵，走进原汁原味、史料可考的全椒龙山寺，探访它的千年岩阁、人文传奇与山水风光。龙山寺坐落于全椒县城以西35公里的西王镇龙山村，交通便利却又远离尘嚣，深藏在龙山原生山林之间，古地名又称清明山。根据县志精准记载，寺院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由南朝一代神僧梁武帝国师宝智禅师开山创建，最初地名宝公庵，也是宝智禅师在整个江淮地区最重要、最核心的修行弘法道场。佛门经典《梁王忏》便是在此山定稿流传。自建寺以来，龙山寺历经千年兴废，鼎盛时期殿宇群落，规制宏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藏经楼次第排布，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史料记载，旧时古寺常住僧尼多达600余人，香火绵延百里，辐射今天的南京、合肥、滁州一带。在建筑

形制上，龙山寺还有一处非常独特，区别于全国绝大多数寺院的特点。我们熟知的传统古寺大多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制，唯独龙山寺坐南朝北，是皖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古建选址格局，也成为了很多古建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研究的特色亮点。如今寺院正门匾额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龙山寺三字，笔意沉稳庄重。寺内碑廊还留存有李德生将军亲笔题词的石刻，内容为保护至公圣道，开发龙山旅游，是龙山寺珍贵的近现代人文实物遗存。在文物保护资质上，龙山寺的身份权威清晰，1981年被列为全椒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成功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椒为数不多的国宝级千年古刹，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定。如果说千年殿宇古建是龙山寺的风骨底蕴，那么梁武帝和惠姑的千年传说就是这座古寺最温柔最动人的人文内核。这段故事并非民间的野史杜撰，而是收录于全椒民间文学集成，纳入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传说体系，官方完整备案的乡土典故。相传南齐末年尚未登基称帝的萧衍曾经避祸隐居在全椒龙山深处，终日读书修身，静观世事。在山中隐居的岁月里，他偶遇了一名叫惠姑的修行女子。惠姑性情温婉，心性善良，因反抗旧时包办婚姻，遁入山林静心修行。二人山水相逢，志趣相投，朝夕相伴，相知相惜，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盟约。萧衍许诺他日若功成立业，定归来迎娶惠姑，不负山中相遇，不负一世深情。可世事风云突变，不久之后时局动荡，萧衍接到军令要立刻起兵伐齐，奔赴江南平定乱世。仓促之间，他含泪辞别惠姑，踏上前路未知的征途，留下一句归来之约，从此南北相隔，山水遥遥。数年光阴辗转，萧衍一路征战，平定四方，最终定都建康，建立南梁，登基为梁武帝。坐拥万里江山，执掌天下权柄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龙山深处的约定，第一时间派遣皇家仪仗銮驾人马千里奔赴全椒龙山，想要接惠姑入宫，兑现当年诺言。可漫长的等待终究抵不过岁月相思，自萧衍离去之后，惠姑日日登临龙山最高山峰，朝南遥望金陵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故人归，盼诺言成真，长久的思念郁结于心，他最终没能等到重逢之日，在清明时节悄然离世，长眠龙山。一代帝王坐拥天下，却留一生遗憾。悲痛惋惜的梁武帝为感念这份深情，下旨在二人曾经登高相望、寄托思念的山顶敕建娘娘庙，为惠姑塑金身，受世人香火。从此这座海拔289.6米的山峰便得名娘娘顶，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逝依旧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读懂那段帝王与民女的千古怅惘。也正是因为惠姑先逝于清明时节，当地百姓世代感念其善良忠贞，每逢清明时节都会自发登上龙山祭拜祈福，千百年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慢慢形成了规模盛大、独具特色的龙山清明庙会，成功入选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椒最具代表性民俗盛会之一。山水相伴古刹，禅意藏于风光，龙山寺坐拥知名的龙山三十六景，一步一景，景景有点，是皖东难得的集古建、传说、奇石、清泉、山林于一体的秘境圣地。如今的龙山将千年古刹与自然山水、休闲文旅完美融合，景区内的奇石博物馆、山间名

座彩虹公路、徒步步道配套完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访古刹、探龙洞、品龙泉、登山顶、赏山林，一站式感受千年禅韵与自然山水，是合肥南京滁州都市圈周边非常热门的短途出游静心休闲的目的地。历经1500年风雨沧桑，龙山寺几度荒废几度重光，香火绵延，文脉不绝。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各级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政策，当地逐步启动古寺修缮复原工作，依次建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等核心建筑，完善寺院基础设施，最大限度保留古寺原貌风骨，让千年繁刹重焕新生。远离城市喧嚣，走入龙山深处，听松风，闻禅钟，观古木，寻清泉，在山水禅意之中静心休憩，在千年故事之中读懂蕉林文脉。这里是藏在皖东山水里的千年禅境，是属于我们全蕉独有的山水风雅，古韵悠长。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

0: 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2: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这句歌词是传唱了600年的《凤阳花鼓歌》中的歌词，几乎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民间旋律之一。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是滁州唯一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与凤阳民歌、凤画并称凤阳三花。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东方芭蕾，聆听它敲响600年的大地回音。凤阳花鼓起源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明朝初年啊，凤阳一带百姓因生计所迫，身背花鼓，手持小锣，走南闯北卖艺谋生。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流浪卖艺场景，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花鼓舞既是凤阳人悲苦岁月的见证，也锻造了凤阳人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新中国成立后啊，凤阳花鼓从田间地头登上舞台。上世纪50年代，凤阳花鼓艺人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一炮而红。表演者边打边舞，边唱边跳的形式，被舞蹈界誉为东方芭蕾。2006年，凤阳花鼓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生计的饭碗变成了国家的瑰宝。凤阳花鼓的独特魅力呢，在于打、舞、唱三位一体，表演者一手敲花鼓，一手击小锣，同时载歌载舞，鼓点节奏明快，舞姿轻盈灵动，唱腔婉转悠扬。传统的凤阳花鼓以两人队伍为主，一人敲鼓，一人打锣，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舞蹈动作取材于生活，有凤点头、丹凤朝阳、百鸟朝凤等经典招式，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凤阳人特有的刚健与热情。演唱的曲调多为凤阳歌、鲜花调等民间小调，歌词既有固定唱词，也有即兴演唱，内容涵盖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再说到凤阳花鼓的道具也极具特色，花鼓用竹面或木料制成，蒙以羊皮或牛皮，鼓面呢会有凤凰图案。这种小巧轻便的乐，当年被街头艺人背在身上走遍四方，如今已成为凤阳的文化符号。在凤阳呢，花鼓也走进了中小学课堂，成了孩子们课间操的标配。凤阳花鼓舞进校园活动已覆盖全县数十所学校，数千名学生

生学会了敲花鼓。凤阳花鼓还登上了国际舞台，近年来花鼓舞表演先后赴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地交流演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为了更好地传承花鼓艺术，凤阳县还建立了花鼓传承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传承人。从田间地头到世界舞台，这支东方芭蕾正在跨越时空，敲出属于新时代的回响。在凤阳，凤阳花鼓与凤阳民歌、凤话并称凤阳三花。凤阳民歌同样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名录，其中凤阳歌、鲜花调等曲调是凤阳花鼓演唱的标配，也是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凤话则是省级非遗项目，以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的独特造型著称，被称为东方凤凰。三花之中，花鼓是声，民歌是韵，凤话是形，共同构成了凤阳的文化底色。凤阳花鼓用它的鼓点与歌声记录了一座城市的命运起伏，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沧桑巨变。正如一位老艺人所说，只要鼓还在响，凤阳的故事就不会断。如果你想亲眼目睹这支东方芭蕾的舞姿，想聆听那穿越600年的花鼓回响，那就来趟凤阳吧。在花鼓传承基地的排练厅里，在校园的操场上，在洁净的舞台中，那支花鼓从未停歇。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固体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

0: 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鞠静。
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降水，其中的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大的是宣州区溪口东西60.9毫米。
2: 今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4号到9号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都没有高温天气了，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
2: 那么9月4号到5号江北是多云到晴，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6号到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 S22 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迎来了重要进展，上跨河九铁路安庆支线立交工程顺利通过了交工验收，该节点的打通呢，为这条串联起皖西南与长三角的快速通道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作为 S22 天天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该立交桥的建成将有效打通安庆至前山段的交通瓶颈。项目全线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加密皖西南地区高速公路网，密切安庆市区与怀宁、前山等县市的联系，同时为沿线的城镇融入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S22 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是安徽省高速公路五纵十横布局中的横八线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44.6公里，全线采用的是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按当前进度，全线计划于2026年12月竣工通车。近日，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正式转入配套设施的攻坚阶段，全力冲刺年底的交工验收。
2: 作为我省的重点工程，池州市重大港航项目英汇公用码头坐落于池州市贵池区的英汇镇河东村河娟桥镇浦峰村的交界地带，距离秋浦河入江口约32.7公里。项目规划建设9个500吨级、水工结构坚固1000吨级的通用泊位，设计年货物吞吐量650万吨。
1: 据了解呢，该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附属配套设施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可充分依托秋浦河航道岸线的资源，优化港区布局，打造功能完善、高效环保的散货集散中心。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9月1号，记者从铁路合肥站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铁路合肥站圆满完成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1093.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7.6万人次，同比增。

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及时增加热门时段方向运力供给。暑运期间，铁路合肥站共增开旅客列车632列，旅客出行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西、河南、福建等地，较好满足了旅客暑期的出行需求。

0: 9月2号，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公示通知称，已经对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水域一村民自用小船侧翻致5人死亡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进行了挂牌督办，要求玉溪市人民政府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1: 那么前述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于今年8月12号的18时许，在华宁县的盘溪镇水头寨南盘江水域，一艘铁皮船上6人落水，其中1人获救，5人失联。经过持续搜救，8月15号找到2名遇难人员，最后3名失联人员8月18号被搜寻到，全部不幸遇难。
0: 公开资料记载呢，这个南盘江是华宁县最大的过境河流，境内河长达59.3千米，天然落差220米，流域面积是571平方千米。
1: 那么8月13号，媒体在水头寨附近水域看到，事发河段地处于盘溪镇的上游，两岸为山地，沿岸分布着大量柑橘、玉米等经济作物，水域宽阔且河水浑浊湍急，右侧有一条未硬化的小路与河段平行，平时只有运输农产品的3轮摩托车通行。
0: 那么沿小路缺口往江边前行呢，可以看见河面上方横架着一根钢绳，绳上有配有挂钩，河道两岸各建有一座水泥墩，用以固定调控钢绳。岸边的右侧停泊着3只铁皮船，其中呢最大一艘长约5米，宽约1.7米，挂钩下方的钢绳连至船体，船上遗留着一袋采摘的花生。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江岸未建救生圈等应急救援设施。
1: 事发区域周边并无就近连通两岸的桥梁，仅下游几公里之外089乡道岔路上的永平大桥可供跨河通行。记者驾车及徒步绕行许久，才抵达铁皮船所在的对岸，岸边建有几间简易的铁皮房，供堆放农具和临时居住使用。房屋旁边的地块种有数亩花生，小部分已经完成了采摘。岸边还堆放着4袋花生，屋内空无一人。结合岸边配套电线设施判断，该铁皮船疑似依靠钢绳电动牵引横渡河道。
0: 那么这个8月13号的13时呢，室外气温也是高达35摄氏度。记者在永平大桥下看到，多名搜救人员仍然在现场开展搜救工作。船上除了一名租地老板之外呢，其余人员都是务工人员。当地村民也向记者介绍，事发时呢，船上人员正乘铁皮船将从地里采摘的花生运送至对岸。受到河水上涨影响，船只过河时发生侧翻，而村民仅在运输柑橘等农产品时候才会乘坐铁皮船。
1: 眼下呢，正值盘溪镇柑橘的上市时节，大街小巷穿梭着运输柑橘的3轮摩托车和货车。
0: 多名村民也告诉记者哈，这个落水者并非本村人员。事发后，救援人员沿河进行搜寻，承租土地老板夫妇是隔壁华西镇人，去年种植西瓜、洋葱，今年改种的花生。
1: 该地一般每年的6月雨季会进入丰水期，10月之后进入枯水期，水位下降之后，人员可直接涉水步行过河。事发前一晚下雨，12号河流水流量较大，13号水位已明显回落。由于涉事铁皮船系何人投放、何时投入使用，村民均表示对此并不了解。
0: 针对涉事船只的使用管理情况以及后续能否开展架设桥梁可行性研究等相关问题，那么记者也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了解，截至目前并没有获得新的回应。

0: 座主塔同日封顶，标志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的阶段，为后续全桥合龙主体结构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1: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是通甬高铁的控制性工程，位于既有的杭州湾跨海公路大桥上游，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了杭州湾海域，全长 29.2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大桥由北中南三座航道桥以及海中引桥和浅滩区的引桥组成。
0: 今年的1月、6月，北航道桥之后先后从货箱里下来了10个人，违法事实十分清楚。面对铁证，张某这才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但是他还不忘为自己开脱，说后面他们都有小马扎的。经查呢，该车核载5人，在驾驶室坐有5人，另有7人则坐在堆满杂物的货箱。张某驾驶该车接送务工人员从红瑞镇前往万年县务工，那早上出发时呢，也是联系了网约车送人，下午返程时张某约不到网约车，便心存侥幸用货车载人冒险上高速返回。
1: 交警第一时间对车上的全部人员进行了安全转运，并且对张某驾驶货车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交警提醒，货车除了驾驶室之外呢，货箱没有座椅，更没有安全带等基本的安全防护装置，完全不具备载人条件。一旦发生意外，货箱内人员极易与车体货物发生挤压碰撞，甚至被甩落车外。广大群众在务工务农时出行时，切勿图方便乘坐货车出行，货车驾驶人及用工单位更要遵规守法，使用合法合规的车辆运送人员。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天，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新建的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中杭道桥81号、82号、83号三。

0: 8月17号在黄山市一线红村某路段，这是有一声响亮的吆喝声哈，拉开了一场暖心救援的序幕。
1: 当天有一辆小型轿车行驶时和一辆重型货车发生了碰撞，那么轿车的左前轮不慎卡在了重型货车两轮缝隙之间，车辆进退两难，现场的车辆排起长队，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0: 接到群众报警消息后呢，黄山交警一线大队执勤警力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做好警戒防护工作，快速疏导路面车流，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1: 由于车轮被卡得太紧了，仅仅依靠驾驶人和交警的力量难以将车辆拉出困境，那么执勤交警现场求援说，老爷们儿都过来，呼吁周边的热心群众帮把手。话音刚落，热心群众闻声而来，加入抬车的队伍之中。
0: 一二三，一二三，这个整齐有力的号子声哈，这个执勤交警与热心群众成功帮助轿车脱困。
1: 事后呢，交警也现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教，叮嘱司机驾车期间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小心谨慎的驾驶。

0: 近日呢，位于合肥高新区的重点民生工程体育中心项目顺利通过了主体结构的验收，全面转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预计在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
1: 项目是位于高新区彩虹西路和火龙地路的交口东南角，总投资6.7亿元，占地113.4亩，总建筑面积8.83万平方米。
0: 项目规划建设的是全民健身中心与体育实训中心两栋建筑单体，内设篮球馆、游泳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等专业运动场馆，配套建设商业街区、地下车库、休闲廊道等设施，致力于打造集运动健身、文体社交、赛事承办于一体的核心体育综合体。
1: 那么项目也秉持着全龄共享、多元运动、绿色低碳的理念，在全程应用装配式建造、 BIM 智能建造等先进技术，整体装配率超50%，以匠心品质打造区域文体新地标。建成投用之后，将和周边的属西湖公园、北堰湖公园形

0: 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的格局，并具备承办省级乃至国家级体育赛事的能力，成为激活区域文体消费、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哈。受华中局地强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调整了列车开行方案，对9月3号合肥南站始发的 G3141 等列车呢采取了折返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
0: 那凡是购买了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朋友，可以自列车停运的信息公布之日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包括手机 APP 上去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到车站去退票。如果已经打印报销凭证的，请将凭证交予车站窗口的工作人员，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1: 大家也要关注最近的一些天气情况，就是说我们滁州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其他地区也还是依然会受到新的台风的这个影响，尤其是在长三角区域这一块，如果你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要及时关注铁路12306官方消息的最新的一些变化。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那么路况信息发布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我们再见。

0: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4: 哦，好的。
0: 请下一位，
2: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就出现在早上到中午这个时间段，那当地部分地方3个小时累计的降雨量是达到了。
1: 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欢迎您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哈，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那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社会化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去反思哈。商家失误多充值，消费者消费之后是否需要退还呢？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账户，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余额，消费者可以享受天上掉下的馅饼吗？
3: 最近在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就审理并宣判了这样的一起不当得利的纠纷案件。那么李某因为他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多次向上海某家科技公司购买了推广服务。李某向该公司的平台充值之后，便可以使用该金额充值金额在平台上消费购买相应的服务内容。
2: 2025年9月27号，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账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该1000元的充值之后呢，因为操作失误，将他人的充值卡号 ID 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充值。其后呢，李某将该账户的金额用于平台消费。
3: 那么在2025年10月17号，上海某科技公司发现错误之后，立即对李某账户进行了冻结，并且将账户上的余额款项予以扣回，同时立即终止了李某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扣回了相应费用9400余元。同日，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李某发送了关于要求返还超额充值款项及协商解决事宜的函。在该函件当中，上海某科技公司将上述事实经过了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李某在收到函件之日起3日之内就款项返还及损失赔偿事宜进行赔偿，要求李某全额返还超额的款项。李某收到上述函件之后却置之不理，其后上海某科技公司将李某诉至了法院。
2: 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3: 在本案当中，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因为操作失误，在完成李某1000元充值之后，又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充值，数额巨大。虽然该充值金额在线上仅为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李某可将该充值金额用于和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即1元充值货币等同于1元人民币的消费力。该错误充值行为发生之后，李某事实上也一直将该充值金额用于消费的，故上海某科技公司的错误充值行为事实上让李某获得了不当利益。经过核算，扣除了1000元之外，李某实际使用金额达到了25万多元，而公司则遭受了应获得相应对价的损失，故对上海某科技公司要求李某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项252281.31元，目前该案已经生效了。
2: 法官提醒哈，这个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其构成不得以得利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前提，只要满足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与受损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依据四个要件，得利人即负有返还不当利益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向李某账号误充值，虽然该充值金额 额为虚拟交易数字，但李某可将该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即李某消费金额将导致公司遭受相应对价损失，因此对该不当获利行为，李某应该返还。
3: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现实生活中，因为操作失误、银行转账输错账号等原因引发的误转款项纠纷时有发生。对于收到的不属于自身的钱款，公民应当秉承诚信原则及时返还，而不拒不返还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同时，企业也应该进一步加强人员培训，完善财务审核机制，从源头规避操作风险，避免财产损失。
2: 这个确实也是引以为戒哈。那么我们就是充错了，不是你的钱，不该你得的，你不要想这些歪心思。现在都很发达，对吧？能够找到你，不是找不到的。另外呢，如果我们自身有损失了，我们该怎么提要求的，我们也是可以提要求的。总之呢，天上没有掉下馅饼，这回好事，好吧？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3: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爽。
0: 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是星期四了，已经。
1: 对的，9月3号了。
0: 对，
1: 嗯。
0: 还有呢，今天让我感觉到比较意外的是出现了阳光。
1: 意外哦。
0: 对，因为昨天我们播报今天应该是一个阴天
1: 啊。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还上午的时候，我还觉得中午。
0: 中午。
1: 我还看着那个窗外哈，在想，感觉要下雨了。
0: 哦。
1: 但是到下午的时候，这阵。乌云飘走了，乌云乌云快走开，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明天天气哈。明天呢预报最高温度27度，同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1: 是的，明天的温度呢跟今天差不多，反正这两天啊让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有点冷。
0: 对 对
1: 家里还好，外面冷。
0: 还有早晨的时候，
1: 下班的路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下班太阳基本上快落山了嘛，出门的时候是冷的，但是回家就还好。这两天好像是在那个室内的话，反而会比较闷一点点啊。
0: 对，哎，我想问一下哈，就是现在的日落时间大概是几点钟？好，
1: 大概是几点钟？我猜是7点钟。
0: 没有，没有，
1: 不到啊。
0: 6:29晚上。
1: 哈？
0: 早晨的话是5:43日出。
1: 哦。
0: 嗯。
1: 好好好。日落而息，日出
0: 而作。
1: 那么就6:30。6:30可以把车子熄火，这个熄也可以。
0: 也行也行哈，行吧。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尤其是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1: 对的，路况信息，同时呢，也可以来想想你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呢？在下班路上陪伴着各位一起聊哪个话题呢？
0: 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呗。

0: 欢迎回来，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刚刚已经发到群聊当中喽。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嗯、啊，唱出手机音乐 APP 里面的播放列表第一首歌，唱出来。
0: 好，
1: 我觉得难度很大，万一是一首
0: 不会唱
1: 英文歌呢，对吧？
0: 对，就是喜欢听但不会唱的歌，或者说像我这种就不会唱歌的人。
1: 哎呦，
0: 嘿嘿，嗯，我这个下载歌曲吗？我什么时候下载这首歌的？
1: 什么歌啊？
0: 天黑黑。
1: 那这首你会啊？
0: 最新的怎么感觉有点，怎么会是这首歌？
1: 也行啊，也行。来，天黑黑。
0: 哎，什么时候下载这首歌干嘛？这首歌因为很早就听啊，对吧？没有什么记忆。
1: 肯定。
0: 记性又变差。
1: 肯定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嘛，又想到这首歌，然后再唱一唱嘛。你可以回忆一下它的歌词、嗯、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思考上的
0: 帮助。我的小时候闯到任性的时候，
1: 嗯，是不是最近又任性了？
0: 那也不会的。
1: 哦，
0: 对，我一般不任性，我不是任性的人。
1: 任性起来不是。哎，行，还有什么、嗯、还有什么歌？
0: 还有那个，这个是我知道，我听到那个抖音 BGM， 但是呢、哦、这首歌是很早之前我就听过，许嵩的《城府》，你听过吗？
1: 应该听过，怎么唱？
0: 就是你的城府有多深、嗯、我爱的有多纯，是我太笨，我都不知道我唱不唱在调上。
1: 可以，还是至少唱出来了啊。
0: 嗯，就是有一天听到那个 BGM， 突然想到，哎呦，这还有这首歌、
1: 哦、
0: 然后就那个，还有一首《七月上》，应该是七月份下载。嗯
1: 列表里面的歌都会唱也是一种能力，我发现、
0: 哎、
1: 真的是这样。
0: 不，都不像是我才下载的呀。
1: 才收藏的也行啊，不一定要那个下载，就是收藏点击爱心的、那个
0: 本地歌曲，这就是都是本地歌曲
1: 哦、
0: 嗯、还有一首歌，供销社乐队，交给时间斑驳，不会唱，我根本就不会唱，我都想不到旋律，但我肯定听过不少。
1: 哇，不得不说你听的歌曲的名字好像挺奇怪的。
0: 奇怪
1: 啊、哦，有一点嘛，
0: 你看多有意思
1: 哦，
0: 就是有很多事情，回忆也好，
1: 嗯，
0: 物品也好，
1: 嗯，
0: 它总归会斑驳的
1: 哦。
0: 斑驳的话呢，那得去时间，由时间才能引发这个结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哦、对吧？
1: 是我今天下午来的时候，因为我播放列表有一首歌哈，
0: 嗯，
1: 叫《皖南摇篮曲》
0: 啊，皖南
1: 啊，对。然后呢，我为什么会下载这首歌？是因为那个上次去皖南嘛、
0: 嗯，
1: 啊，了解到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风民俗，
0: 嗯，
1: 哎呦，然后就搜他的这一些非遗哈，然后了解到这首歌，嗯、挺悠扬的，
0: 摇篮曲。
1: 对，摇篮曲，嗯，估计呢，这个皖南。
0: 睡吧，
1: 悠悠喂，就类似于这样的哈，我估计有不少皖南的朋友应该会唱这首歌啊。哦嗯，版本不一样。
0: 你会唱了吗？
1: 我还不太会这首歌，因为基本上全是哼唱哈。
0: 嗯
1: 还有呢，列表里面第一首歌《残酷的温柔》。

0: 我记得是哪一天啊，就有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抽奖的时候，啊，有猜这首歌叫残酷的温柔，
1: 谁的歌？
0: 齐秦吧。残酷的温柔。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当我的心如同流星坠落。
1: 残酷月光和温柔我都倒是都听过，
0: 残酷的温柔没有听过，
1: 有点陌生，
0: 我建议你听一听。
1: 好，
0: 哎呦，这首歌有深度啊。
1: 好好好好，
0: 特别深。
1: 好好好，我怕我听不懂哦。
0: 还有那个看黎文版本的那些年，因为他的那个嗓音我觉得是那种烟嗓哈，唱这首歌，哎，相结合一下。
1: 那些年，
0: 你可以想一想
1: 错过的大雨。
0: 对，还有呢，就是那个富士山下啊。我基本上那个只要
1: 你这个会唱，
0: 长途听歌都会听。啊、
1: 这个你会唱。
0: 最高级的那双手，靠拥抱一那样的拥有。对，这首歌基本上大家都会唱哈。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大姿花
1: 发来
0: 了，
1: 哇哦，他的那个这叫什么主题，他的音乐播放软件的主题是粉色的，好可爱，
0: 好看哈。然后呢，他的列表第一首歌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
1: 你要静候静候。
0: 你会唱吗？
1: 我不会唱。
0: 我也不会唱这首歌。
1: 你要静候再静候。这歌词啊，我只知道歌词。
0: 他说那个粤语的不会唱。
1: 对，确实不会，我也不会，我都想不到那个旋律。但我听过。
0: 我也是，
1: 我能确定。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财务小工发的。
1: 哎，大家都发截图呢呀。唱出来吗？他果然都遇到了同一种情况。
0: 因为有可能是什么 A 开头的，对吧？
1: A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吗？
0: What's mean？
1: 不是那个吗？
0: 哎呦，这个不会唱哎，他下面那首我会，王心凌的《爱你》，
1: 爱你。
0: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什么多一点点，
1: 让我能真的看见。Oh， 白少说一点。
0: 还有一首歌我也很喜欢，
1: 唱
0: 《爱在西元前》这首歌，什么？
2: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什么什么没错，不达米亚平原。
1: 暗号。
2: 你
1: 怎么了？
2: 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
0: 暗号这首歌啊，最近有很多网友在这个抖音上 PK 唱功。就其中副歌过后有一小段那个。那一段哈，你
2: 收讯号，
0: 那一段特别难唱，然后好多那个唱功好的就在网上然后发嘛。
1: 懂了。
0: 对，但是这首歌我唱不好，太难了。
1: 是。然后那个在吴晓公说是《时间问题》《三体》电视剧主题曲。我这个知道，没看过。
0: 能不能给我们来两句？
1: 对，如果来不了这个，可以来底下的，其他的啊。
0: 然后我说那个大丝花速度这么快吗？他说那不是刚好打游戏任务结束了啊，喘口气。
1: 摸了一下手机，太捧场了。
0: 就是感谢哈。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大紫花这个播放列表。我想真的一首都不会唱。
0: 我来看看。This is me。
1: 哎，
0: 这就是我。
1: 是你。
0: 不会唱。
1: 一样的烟火，闭目入神，我没听过郑容基的这首歌。
0: 郑容基的，应该听过，但是我不会唱。
1: 我有一首歌会唱的。
0: 下面那首是什么
1: ？Spring Snow。什么
0: 春雪？
1: 是那个的吗？
0: 西线春雪。
1: 对，是那个叫什么？春雪。锦南民宿的吗？
0: 对，西线春雪。
1: 对。
0: 下面那一首是阿黛尔的歌。
1: 反正我觉得我最熟悉的就是梁静茹了，但这首歌没听过。不想睡。
0: 行。收到了啊，大丝花。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对，
1: 你这个手机音乐播放器当中的第一首歌。

0: 麦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7: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9: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7: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9: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7: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9: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7: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10: 好的，17:25，欢迎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的留言。
11: 对对对，今天晚上看看这个我们的音乐播放器的歌曲。
10: 对，
11: 刚看到财务小工说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唱不出来啊。
10: 哎呦，
11: 你知道我这种一点都不着调的人有多惨吗？哎呀，我知道的，
10: 可以试一试。
11: 这我还能不知道吗？都是不着调的。
10: 慢慢来，慢慢来。
11: 找不到调，很想找调。
10: 哦，这个最重要是什么呢？传递快乐就行啊！你唱的时候很快乐，我觉得就 OK 啊。然后看到这位朋友啊，跟我说，我不会唱，南哥会唱吗？
11: 看看，
10: 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
11: 你肯定会。
10: 我真的听过，而且呢会哼唱。这首歌不熟悉哈。
11: 嗯。
10: 刚才我还特地打开那个抖音，搜索了一下这首歌。
11: 嗯。
10: 会唱前面两句。
11: 好。
10: 即使你离开，我以前没解。
11: 哦。
10: 特别不标准哈。然后这首歌挺好听的，嗯。
11: 对。感觉再唱唱就能。
1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那个婚礼现场播放。
11: 哦。
10: 嗯、
11: 为什么？
10: 那还是觉得你最好吗？哦，那也不行。
11: 怎么了？
10: 因为有比较。
11: 你想的太全面了。
10: 哎呦，考虑事情啊，你长远一些。对。
11: 一下就否定自己第一个讲法，
10: 你觉得可以吗？
11: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这首歌。
10: 就是还是觉得你
11: 即使你离开我，第一句话不合适吧？
10: 那说明有这段，
11: 这肯定不是很合适。
10: 这段恋情有可能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嘛，对吧？
11: 嗯，
10: 中间有一些磕磕绊绊也很正常嘛。嗯，
11: 哦，好的好的，
10: 你可以借鉴一下这首歌曲啊。
11: 啊，一定要借鉴是吧？
10: 不是，给你推荐一下嘛。对，
11: 好，我爱你中国啊，它是
10: 嗯，
11: 怪天气。哎，我知道这首歌。
10: 怪就怪天气，
11: 是这首歌吗？
10: 哒哒哒哒哒哒。
11: 哎，听一下，他唱了，
10: 来听一下。
12: 怪就怪天气，像个孩子不讲道理。那些是非对错留下的痕迹，满街都是干的记忆。
11: 好听哎，
10: 可以，黄轩
11: 很会唱啊。下面那个是非题我也想听，岁月里的花我也想听。
10: 不做情人，我很好奇，我也想听。
11: 没有听过，我挑了两首我听过的。
10: 啊、哦，怪天气这首歌、很有感觉，
11: 对对对，
10: 啊，那种律动啊，对吧？还有一些那个蓝调的感觉。
11: 哎，岁月里的花这首歌其实很好听，我之前也蛮喜欢听的，但我不会唱，我都忘了调调。
10: 来，这位朋友，
11: 交给你了。
10: OK。
11: 对，
10: 嗯。
11: 550
10: 啊，
11: 发来的是，可以不是你。
10: 我听过，可惜不是你。
11: 是张远的歌。
10: 张远的歌。啊、
11: 嘉宾怎么唱的？
10: 感谢你特别邀请。
11: 哒哒哒
10: 哒哒哒哒。
11: 嗯，
10: 夏夜最后的烟火、
11: 哎、一半，你别说，都是有点悲伤的歌。
10: 嗯，
11: 这个张远的歌怎么感觉都是比较悲伤？可以不是你，嘉宾对吧？
10: 嗯，
11: 是。然后他说是我们滁州本地的歌手，哎，是的，
10: 棉花糖还行，
11: 那组合歌，不是、
10: 哦、
11: 个人意愿可能不强。
10: 哦，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大家的这个留言，哎。风阳台

0: 纱窗发了一张图片，这是什么情况？
1: 是这辆车
0: 照着那个车照，
1: 就感觉是停在这个
0: 人行道上，这不太合适啊。
1: 对，但是它有堵到路吗？反正这感觉是长期停好，对吧？
0: 他说那个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想的，整条路每天放学上学的学生太多了哈，
1: 把那儿堵住了，
0: 还停车在这个地方，
1: 他觉得没有堵到那个正常的车道，但其实那个位置的话其实有很多，
0: 对，
1: 也要通行哈，电瓶车啊，什么自行车啊，然后行人啊比较多哈。
0: 交管12123上面可以一键挪车，对
1: 对对对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宝哥给我们发来的。
2: 往清流路罗大庄往凤凰坝方向走100米，在直行道有东往西有一辆车子出现故障了，打着双闪，途经此路段注意避让。
0: 避让啊，清流路由东往西。
1: 收到收到。
0: 感谢宝哥。
1: 对，然后刚刚大紫花说好气，我自己的播放列表好多都不会唱，因为不是粤语就是外语。
0: 那就是也很正常嘛，也很正常。对，但是大紫花会唱的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
1: 对的。那就奖励你唱一首你最爱唱的歌。
0: OK。
1: 哪怕它不是第一首。
0: 就是此时此刻你最想唱的一首歌。
1: 对，可以。
0: 好，看一下山海发来的列表。
1: 哎呦喂，第一首歌没听过，
0: 别错过
1: 李奥的一首歌。
0: 哦，这那没听过。
1: 我对自己开了一枪，
0: 我的天。
1: 迟来的爱，爱火，永远永远，沙漠骆驼。哎，这首歌我终于听过了。
0: 我听过这首歌。还有为爱痴狂，他听的好像那个比如说都是一些翻唱的。
1: 对对对，
0: 较多哈。
1: 山海唱两句啊，不是第一首，第二首也行啊。
0: 哎，迟来的爱是不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迟来的爱
1: 有可能是翻唱吗？
0: 翻唱的，
1: 有可能，有可能
0: 新版本哈。
1: 对，
0: 来山海，哎，他为什么发一张牛来的照片？
1: 不知道，这就是什么牛？他是牛来
0: 啊、
1: 哦，你不可以胡来，但你可以多唱。
0: 哎，大葡萄。
3: 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
0: 这首歌

0: 真可惜，现在半空，我只能够远远看着。这些我都做得到，但那个人已经不是我。
1: 哇，
2: 很完整哈。
1: 对，这唱了一大段，
2: 对，
1: 好开心哦。
2: 解谜啊。
1: 嗯，然后第一首是开不了口。
2: 对，
1: 大紫蛙也唱了，唱了他会的。
2: 来听一下。
1: 听
3: 我的是。

0: 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
1: 后面那段说唱我觉得挺精彩的。
2: 对，
1: 一开始
2: 你这个人家会瞎到
1: 一开始对不起了，俗话吓到了啊。
2: 对对对，这首歌好听的啊。
1: 嗯，
2: 而且这个时间点很适合，此刻听的话非常适合，正好夕阳西下的时候，这天没有很热也没有很冷。
1: 对，
2: 嗯，你唱一下那个 rap 给他接一下。
1: 一开始什么，
2: 我只会看你装得不经意，
1: 情绪飘过去还
2: 窃喜，你
1: 没
2: 看见我。
1: 我们向大家郑重的道歉啊，对不起。
2: 然后那个就是对方会说，
1: 嗯，
2: 我是就真的是不想看见你，
1: 我惹你了。行吧，来，各位，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玩一轮游戏啊。刚才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来进行播放。
2: 是的，
1: 来猜一首歌曲。
2: 对，这首歌，嗯，刚才有人说到这个歌手了。
1: 嗯
2: 嗯，
1: 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吧。
2: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晚上听。
1: 哦，我喜欢那个下午听。
2: 是吧，这样的啊。我个人会觉得他在夜里听，可能是这个女生的声音让我觉得比较安静跟空灵。
1: 哦，但是我也喜欢男生的这种声音，
2: 感觉男生的声音
1: 那个小小的沧桑感。
2: 那他的粉丝我们就

0: 就不用说，
1: 对，
0: 已经非常多了。
1: 那能提取到的信息，这是一首有男有女的声音啊，歌。
0: 对，你看我们表达好直白。
1: 哎，就是这样。给大家来读一段歌词。
0: 你读。
1: 我们从第一句开始。
0: 这个太简单了，我说真的。
1: 那从哪开始？从
0: 这个
1: 地方。啊。
0: 这个太，这个，我来了。
1: 啊，来。
0: 那难过无声慢了下来。
1: 汹涌潮水，你听明白？
0: 不是浪，而是泪海。嗯，
1: 哦，不是浪是吧？
0: 对，
1: 是泪海，
0: 是泪。
1: 以后我们看到浪，我们就可以说
0: 不是海浪，是
1: 泪
0: 海，
1: 泪海啊。
0: 嗯，
1: 还有吗？还有能读的吗？
0: 嗯，这都太简单了。
1: 这个
0: 刚那句话够了不？
1: 那可以，可以，可以。
0: 风中尘埃，
1: 转身。哦，行，不能说太明显。嗯，
0: 对。大家应该知道是哪首歌了吧？都马上就要唱出来了。
1: 错过瞬间的苍白，
0: 没有得。
1: 错过瞬间苍白，
0: 当初彼此，你我都好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热情不在。
1: 损坏的沙雕如何重来？继续、啊。
0: 没想到这个歌词里
1: 还有这一句。
0: 有裂痕的爱怎么重盖？哎，你别讲，这两句还是比较陌生的。
1: 嗯、对，只是一切结束太快。嗯、
0: 你说你无法释怀，
1: 行？
0: 怎么跟倒带一样？
1: 哎，你别说，有可能会有联系哦。
0: 对，
1: 好，行吧。
0: 嗯，
1: 我们说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大家火速答题，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赢取我们今天送出的金甲烯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4: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

0: 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2: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想让大家看看自己的音乐播放软件，看看上面的第一首歌你会不会唱，如果会的话你可以直接唱出来，非常期待各位的歌声。
1: 没错啊，大家都在唱了
0: 哦，
1: 我们来抓紧的听听看各位的歌喉。
0: 豆豆哥，
2: 我手机没有下载歌曲
0: 哦，
2: 跟我工作原因整天在车上，广播听得多一点，然后听你最多的一首歌呢，最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首歌。
0: 这是播放了吗？
2: 八仙里面的那个插曲，
0: 八仙
2: 郭海王鹤也跟黄金汤的，挺喜欢的，挺好听。
0: 过海这首歌，
1: 对，八仙里好像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
0: 哦
1: 唱的歌曲，我突然忘了，我来搜一下。
0: 行，那个豆豆哥，因为这是这首新歌嘛，对吧？给你一点时间，下次学会了唱给我们听，好不好？过海哈，
1: 看来应该很喜欢那个，这部电影哈。
0: 对，5550发来了。
3: 要不洗手老哥把那段过往再提起，我想我早已忘了关于你的刻骨铭心，夜里数过的星星，为你哭红的眼睛，大概都成了年

0: 你曾给过我承诺，会有人把它相信。过去睁开眼睛，还有再爱一次的勇气。嗯，
1: 我被感动了，已经。
2: 蛮好听的，真的蛮好听的。
1: 嗯，是的哈，很有感情。然后我们来听。
0: 过去睁开眼睛，还有再爱一次的勇气。后来他让。

0: 就让故事里的人留在故事里。
1: 可以可以哈，嗯，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哎呦，
2: 就是被种草了。
1: 对，而且他这个演绎的我觉得十分到位哈，嗯，就是你听他这个态度和情绪，
2: 对
1: 啊，大致就能理解里面的歌词含义了，嗯，
2: 应该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呢，这共鸣的感受虽然我们没听过，但就觉得唱得很棒。
1: 对对对，
2: 表达得很好
1: 啊。然后那个浅色月初说有点好听，哎，
2: 哎，
1: 你看看啊，
2: 说对了，
1: 不错不错。
2: 今天晚上大家都在发这个云朵
1: 啊，
2: 说七彩祥云，
1: 哦呦，
2: 哎哎，像是有彩虹被云朵遮住了。
1: 是的，这颜色挺漂亮的哈。
2: 对，
1: 而且还有那个

0: 哎，大家都看到了，像是那种、哦、像是彩虹被云朵薄薄的盖上了一层的那个样子
1: 啊，有那个叫什么拉丝的感觉啊，上面这个纹理、嗯、
0: 对对对，很薄，
1: 让我想到那个古玉里面说的那种古法雕刻、
0: 哦、
1: 啊，游丝毛雕，
0: 哎，那个很有研究哈。
1: 哎呦，这看到这个就想到了啊、嗯、行，
0: 看到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嘛，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说说看啊、嗯、刚多多有米也发来了，他第一首是那个历史播放是叛逆狂想曲，
1: 叛逆
0: 狂想曲，假装遗忘，爱我就跟我走，春泥，床边小熊，
1: 哦呦，
0: 我就听过春泥，
1: 我听过那个爱我就跟我走，
0: 哦，
1: 爱我你就跟我走、啊、
0: 抱抱我、
1: 哦、不是一首歌是吧，啊，大紫花，
2: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兴趣飞到过去，还确实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是回事，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可替代，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爱可爱，
1: 就感觉唱的有点仓促哈，
0: 就是可爱的跳跃感啊，
1: 对，然后又发来一段语音，
2: 明望如更难求，如路口直行车道，我唱着唱着他就撞到一起去了，
1: 哎呦呦，
0: 哎呦，
1: 那个
0: 有个事故啊，
1: 对，您要注意安全啊、嗯、这一块哈、嗯嗯、好，那么这波路况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还有此时此刻想向大家来询问一下几座桥的情况、嗯、有没有出现拥堵，知道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哎，没错，然后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等待着大家更多的回答，
1: 嗯，
0: 唱出你音乐播放软件当中的第一首歌，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嗯、关注老朋友信达典当，近期呢信达典当开通了银饰以旧换新的服务了，
0: 对的，家里这个闲置的金银首饰都可以拿到信达典当啊，可以在我们的信达黄金小程序上去重新挑选款式进行置换，或者说去购买，在线上选线下可以提，
1: 是的，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嗯、无隐性套路，
0: 对
1: 啊，
0: 那么各位可以搜索一下信达黄金小程序啊，在微信当中啊下拉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工作中生活中如果遇到资金周转难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
0: 是的，拨打13155032111。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Hello， 18点03分，继续锁定到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各位是否一路畅通的快到家了呢？
4: 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回家路上的路况哈。Interesting 跟我们说到了，说在明湖大道的尽头，然后发了一个定位，双桥村东北271米这个位置啊，有教练车，应该是在练车啊。
0: 所以说呢，大家要稍微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光桥村，
1: 对，
0: 东北271米啊，明湖大道哪儿哈？
1: 啊，行，就在这个位置，提醒各位拐弯过来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除此之外，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很多朋友还在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想让你们来唱出手机音乐软件里面播放列表第一首歌。
0: 是的，然后食神他不是艾特你吗？说想要点一首，The Magic Key， 下班路上嗨一下。然后 S 说，下班路上不能听这歌，不然车子开得东倒西歪的，这么嗨。
1: 哇，你这充分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啊。
0: 对，
1: 马上我们再来看啊，尽量。然后看到小手冰凉哈，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
0: 来听听看。
2: 雨后的城市会荡荡，与你
1: 约定，
2: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最后那场婚礼，只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黎明走到了黎明，满在彼此眼中少远去，每到湖北总是想问你，是否忘了心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其
3: 他的忘记唱不好，
0: 已经唱得很好了。
1: 是的，
0: 唱这么多，
1: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环境比较嘈杂。
0: 对，但是呢，可能就是大家下班路上嘛，跟我们互动互动。看到这位叫做
1: 弗朗西斯，我们来翻译一下哈。他说，网易云是凤凰传奇海底。
0: QQ 是张韶涵的大小孩。
1: 哦，然后给我们演唱了一段，到底是海底还是大小孩呢？
2: 来不及，来不及，你曾笑着哭泣。
0: 海底，
2: 我不再问前路有多美，无论有多美都无法不回。我不再问每一滴眼泪到底为什么，个个都珍贵。
0: 他两者都唱了。
1: 是的，还有呢，可以做一个小提醒啊，其实没有必要对着那个手机录音口啊去唱，就是自然而然保持一定距离就行，那收声效果最好，这样会容易喷口。
0: 对，有会有啊。
1: 对，
0: 然后豆豆哥说这首歌学不了男女对唱的
1: 哦，
0: 然后他们俩唱的那种状态也学不了，这首歌反正真的学不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还可以。
1: 哦，
0: 什么歌？
1: 就是刚才说的过海。
0: 哦，
1: 哟，今天晚上
0: 不少没听过的歌呀，大家都很推荐哈。
1: 对，过海啊。
0: 我是小磨蹭说，感觉大紫花是高精力人群，声音好有活力。东风说人开心，就是的。我也觉得大紫花是那种高精力人群哈。
1: 而且呢，就是每天都可以给我们传递一些快乐哈。
0: 正好大紫花说，一路车司机在听1054，哎，
1: 是吧？
0: 正好在 Q 到大瓷花。
1: 大瓷花今天是坐公交车的哈，
0: 现在坐上公交车了。
1: 我的天哪，换了两种
0: 高精力人群呢。
1: 对，两种交通工具已经。
0: 对的。
1: 好的好的哈，那欢迎这个公交车上的朋友们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正在听吧，正在听应该是哈。
1: 哦，你看，好，行，感谢支持哈。哎，这位朋友在路上风花护发素哈。这两辆车好像。
0: 一样的不？
1: 高度不一样。
0: 哎。
1: 哦，应该是一样的车。哦不 ，iCar，
0: 对，
1: 一辆，
0: 要么就是，不同型号，也不至于差大小吧。
1: 这轮子
0: 是不是有大版本跟小版本啊？这样看真的是有一点，要么就是那个视觉效果，一个在前面一点，一个在后面一点。
1: 对对对，行。那各位啊，此时此刻这个路面情况，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0: 是
1: 秦六桥进城现在怎么样啊？几个灯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学校门口的路段，今天已经开学的第三天了。当然今天晚上还可以继续的互动我们的节目，你的播放列表当中的第一首歌唱出来，带我们听听看，分享一下。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在拍这个外面路上的天空，今天晚上的云彩是特别的漂亮哈。
0: 那说明今天晚上应该是就是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是晴天哈。
1: 那说到这个天气，对，我们刚才说的话，明天应该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0: 对对对，不知道多云转晴呢，还是转阴哈？
1: 这两天的云彩很好看，不知道晚上 城西水库里边有没有晚霞哈、啊？

0: 很期待，很期待。
1: 估计游晚霞也是这个时候了，马上再等等就要，这个落日了，已经。
0: 对，大四发跟我们说到了，你看坐公交车的时候跟我们说路况哈，明光桥进城出桥啊，出城，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收到，好的。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偶尔。

0: 好，这首歌就叫过海哈。
1: 嗯，
0: 正好没听过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听为快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条信息啊，关于这个滁州交警的提醒，
1: 是
0: 骑这类电动车的一定要注意了。
1: 嗯，那么就是大家现在会俗称老头乐、啊，
0: 就是封闭式三轮四轮电动车，这个安全性啊、以及防护力比较低。
1: 嗯，对，它看起来像小汽车，但它却不是，它是电动车哈。
0: 是这个呢，不仅不能合法上路行驶，还潜藏着啊巨大的安全隐患。
1: 确实是这样的，它的那个视线啊盲区哈。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滁州交警提醒各位哈，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此类车辆。
0: 对，这安全性一定要考虑啊，因为呢，这类车辆没有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哈。
1: 对，所以没有办法登记上牌和购买保险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它仅限于厂区、园区这些封闭的区域使用
0: 啊。还有呢，这类车辆驾驶者多为中老年人比较多哈，且通常呢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无证驾驶，对于交通法规不熟悉，应该呢普遍存在随意变道、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了秩序，更容易引发事故。
1: 好，给大家做到一个提醒啊，当然了，我们正常骑电瓶车的朋友也要记得啊，戴好头盔。那么，今天晚上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的音乐歌曲，有一些是听过的，有一些是没有听过的。
0: 哦，
1: 那个食神说过海，过了海，过了海，他说
0: 啊，
1: 听成了光刘海。

0: 光刘海，光刘海。
1: 你就没有刘海呗？
0: 对，对，是八仙里面的歌曲哈。
1: 对对对、嗯，好。那么看到时间呢，同样也是到了这个节目啊，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晚上一路上非常的开心，听到很多朋友的歌声。
0: 对，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时间点呢，再次的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外面的温度应该估计会降温了，因为
1: 26度。
0: 此刻，
1: 对，
0: 反正我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哈。我穿的长袖，昨天
1: 哦，
0: 我是觉得那个风一吹好冷啊，
1: 空调调制冷的，
0: 就路上的自然风
1: 哦，
0: 所以这两天呢，确实低温它都在20度左右啊，最低温度、嗯、最低温度，高温的话在27度，明天
1: 哦，尤其是晚上，包括清晨的时候哈、啊，是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
0: 啊，特别是那个早上送孩子或者晚上才下班的早出晚归的，
1: 嗯，
0: 还有学生朋友们啊，
1: 对，其实可以备件那个长袖外套哈、
0: 啊，是的，是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喽。今天晚上好像不拥堵哈，
1: 对，
0: 比较不错，
1: 路况还行、嗯、啊。反正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啊，
0: 嗯、
1: 我们各大车友群内做交流。
0: 哎，没错的。那么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晚高峰再见喽，
1: 拜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精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永不过时的 KTV 必点经典歌曲，包括多种风格和类型的歌曲，涵盖了从流行到经典的不同风格。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那些曾经在 KTV 里点播率超高的歌曲。

来自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是五月天发行的音乐专辑《后青春期的诗》推出的抒情风格的主打歌曲，由乐团主唱阿信作词并作曲。歌曲阐述了人们心中甜蜜又酸涩的往日恋爱回忆。

0: 歌曲来自许嵩，灰色头像，也是许嵩2010年1月6日推出的音乐作品。从其他作品一样，他一个人担任了整个歌曲的作词作曲及制作人。作为许嵩早年的音乐作品之一，当谈及创作灵感，许嵩透露自己平时很注意留意生活中的一些经历。
1: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 KTV 必点经典的麦霸必备，永不过时的 K 歌必点经典。你是有多久没去 KTV 了呢？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后日》。

而且这首歌的歌词那天李克勤因为拍戏几天没有休息好又赶时间，所以就坐在停车场里面写，晚上3点多拍完戏就开始写歌词直到天亮。

是王心凌继《寂寞湾》之后第二首主打歌曲，该曲也是王心凌首次与伍佰合作，王心凌第一次尝试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主题讲的是爱情与友情，伍佰为王心凌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接近林俊杰的《小酒窝》，描写的也是他的爱情观。接近在广州参加某节目时表示，自己认识了一位长睫毛小酒窝的一位圈中人。当林俊杰和那位圈中人互相有好感的暧昧阶段时，由于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然后不敢说出事情，等等，通过创作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信年轻时的信念与理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不开心的时候听一听歌，总有一首让你心情好起来。

1999年，陶喆为了摆脱上一张专辑的节奏蓝调风格，以另类摇滚风展现歌曲。他以摇滚精神作为基调，创作了专辑《M.O.K.》中的第一首歌曲《找自己》。陶喆希望可以用随性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和真诚，于是，在演唱时加入了转音。

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也是2016年4月7日发行的音乐专辑，收录十首歌曲。新裤子希望通过该专辑讲述都市人们的处境和故事，表达对于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让我们一起把握青春，坚持年轻时的信念与理想，坚持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因为今天的歌曲总有一首歌会让你心

来自 GALA 的水手公园，也是苏朵作词作曲 GALA 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被收录于专辑《追梦赤子心》一样，同样也是一首很热血很开心的歌。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种神奇的植物，它从名字到外形都十分特别，还是一位神秘的外星来客，它就是猴面包树。听到这个名字，小朋友们一定有很多疑问，它能结出松软的面包吗？它和猴子有什么关系呢？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我们继续一起探索吧。猴面包树又叫波巴布树、胡孙木或酸户树，是一种生长在热带的大型落叶乔木，现在多分布在非洲、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诸岛以及澳洲北部。猴面包树的树干很粗，树围可以长到近15米，40个成年人手拉着手才能把它围起来。它的外形很奇特，主干短而粗，树杈的形状千奇百怪，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它戏称为来自外星的神奇树木。猴面包树的果实大如足球，甘甜多汁，是猴子、猩猩等动物最喜欢的食物。每当它的果实成熟时，猴子和猩猩就会成群结队地赶来，爬上树去摘果子吃。猴面包树的称呼由此而来。原来，外星来客猴面包树的名称都是这么得来的。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猴面包树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知识。猴面包树粗壮的树干是它外形的一大特点，这个大肚子对于它的生长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猴面包树大多生长在炎热地带，这样的特殊构造可以让它将尽可能多的水分贮藏在粗粗的树干中，维持自己的生长。猴面包树的大肚子不仅能为自己提供水源，必要时还是其他生物的救命恩人。热带草原和沙漠里的行路人经常从它的树身吸水来解渴急救，所以人们也叫它生命之树。一般来说，树木的枝干都是较好的燃料以及建筑材料，但猴面包树是个例外。它的树干虽然很粗，但其中的木质非常疏松，缺乏必要的纤维支持，承重性能和燃烧性能都很差。据说对着猴面包树的树干开一枪，子弹能轻松地穿透而过，因此猴面包树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范围是很窄的。 不过猴面包树这种特殊的木质最适合注水，它的树干里有发达的薄壁细胞组织，就像多孔的海绵，在雨季的时候能大量吸收贮存水资源。每棵猴面包树都可以贮存几千公斤的水，世界上最大的猴面包树能存储近120吨水。尽管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猴面包树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它的树龄最高能达到5000年，是树木界不折不扣的老寿星。为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继续生长，猴面包树有自己的绝招，它会在雨季到来、水源充足的时候开花结果，而每到旱季的时候，它就会迅速脱光所有的叶子，以减少水分蒸腾。叶片脱落后的猴面包树看起来像是把树根朝向了天空，非洲人也因此称其为长反了的树。原来猴面包树还有这么多神奇的特性，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小朋友们，了解了猴面包树的生长特性，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的花朵和果实有哪些有趣之处吧。猴面包树会在雨季开花，和长相怪异的枝干比起来，它的花朵好看多了。不过这些美丽的花朵并不太讨人喜欢，虽然它们在刚绽放的时候气味香甜，但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出腐肉的气味，并且这些花朵的花期很短，开放24小时左右就会逐渐的凋谢。虽然猴面包果和面包只有2字之差，但它们的口感大相径庭。猴面包果一般被制作成饮料来饮用，它的口感甜中带酸，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矿物质。猴面包树身上的故事可真不少，小朋友们，让我们也把这些有趣的植物知识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吧。

0: 爸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再也不敢说大话的小老鼠。

0: 从前有只小老鼠，它是一只很机灵很聪明的老鼠，不过它老是爱说大话。有一天，小老鼠在森林里闲逛，它遇见了一只大象。大象有着胖胖大大的身子，有着四根像柱子一样粗的腿，大象还有一根很长很长的鼻子。大象站在小河边，用鼻子吸水淋在身上洗澡。大象身边有只小兔，正在玩小降落伞。小兔把一个小苹果拴在小降落伞上，使劲儿扔上半空，然后再看着小降落伞带着小苹果慢慢降落下来。小老鼠来到小兔身边，指指大象说：“这是谁呀？这么大的个子。”小兔说：“这是大象，我们森林里个子最大、脾气最温和的大象，它是我的好朋友。”“
1: 你的好朋友没什么了不起。”
0: 小老鼠抬起头瞧着大象说：“
1: 别看它个子很大，连狮子、老虎都不敢惹它，可我不怕它。”“
2: 你又说大话了。”
0: 小兔说。“
1: 小老鼠，爱吹牛又有什么了不起？”“
2: 哼，我没吹牛，我能叫大象害怕。要是我钻进大象的鼻子里，它没法呼吸，就会向我求饶。”“
1: 哼，我才不信呢。”
0: 小兔说。“
2: 我要让你瞧瞧老鼠的厉害。”
0: 小老鼠拍拍胸脯说：“
2: 要是大象真的向我求饶了怎么办？”
0: 小兔把手中的小降落伞使劲儿一扔，小降落伞被扔到了半空中。小兔说：“
1: 我就把这个心爱的小降落伞送给你。”
0: 小兔刚说完这话，小老鼠就呲溜一下跑到大象边上，钻进了大象的鼻子里。大象觉

0: 着鼻子痒痒，就一甩鼻子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1: 嚏！
0: 小老鼠从大象的鼻子里飞了出去，幸好这是只聪明机灵的小老鼠，它在半空中一把抓住了小兔刚才扔上去的小降落伞。小降落伞和小老鼠被大象的喷嚏吹得很远很远，小老鼠靠着小降落伞的帮助，慢慢降落在一片湖面上。湖面上正巧飘着一块木头，小老鼠抱住木头游上了岸。第二天，小老鼠把小降落伞还给了小兔，从此它再也不敢说大话了。小朋友们，小老鼠明明没有什么本领，却还一个劲儿地吹嘘自己能力强，结果自作自受，被大象的喷嚏吹上了半空。多亏了小兔的小降落伞，它才安然脱险。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可不能说大话呀。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破釜沉舟。

秦朝末年，秦二世派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不敌，退守到巨鹿，被秦军团团围住。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派他们率军去救援赵国。不料宋义把兵带到安阳后，46天都停滞不前，项羽忍无可忍，进营帐杀了宋义。将士们马上拥戴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把杀宋义的事儿以及原因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同意他做上将军了。之后项羽下令全军渡河救援赵军，全军渡河之后，项羽命将士们把所有船只都凿沉，砸破了烧饭用的锅，烧毁了营帐，每人只带3天干粮，以此表示决心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这支有进无退的大军到了前线，立即包围了秦军，并经过9次激战，截断了秦军的补给线。负责围攻巨鹿的2名秦将，一名被活捉，另一名投火自焚。楚军拼死决战，并取得了胜利，这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威。从此，项羽率领的军队成了反秦力量中最强大的一支。可以说，这些都是他当时破釜沉舟换来的。破釜沉舟，砸破烧饭用的锅子，凿沉船只，比喻拼死一战。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来带着各位小朋友继续认识可爱的小动物了。今天呀，我们看到了一只大鳄鱼把刚出生的鳄鱼宝宝叼走了，我们可担心坏了，以为大鳄鱼要把鳄鱼宝宝吃掉呢。后来饲养员阿姨告诉我们，大鳄鱼其实是鳄鱼宝宝的妈妈。鳄鱼宝宝在岸上出生以后，鳄鱼妈妈就会用嘴巴把它们带到水里，这是鳄鱼妈妈保护宝宝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知道了，在神奇的动物世界里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就像有些动物的嘴巴有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大家认识一些大嘴巴的动物朋友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张着大嘴看起来有些凶猛的动物朋友，它就是鳄鱼。鳄鱼是和恐龙同时代的现存最古老的肉食性卵生爬行动物，距今已经有2亿多年的历史了。不要看鳄鱼的皮肤黑黑的硬硬的，这可是它保护自己的盔甲哦。鳄鱼壮硕的体型加上这身酷酷的盔甲，看起来真像个魁梧的勇士。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鳄鱼总是喜欢张着大嘴一动不动地趴在沙滩上晒太阳，这是为什么呢？鳄鱼张着大嘴巴其实是在散热哦。鳄鱼是冷血动物，没有办法通过汗腺调节体温，并且鳄鱼这身厚厚的盔甲也不利于身体散热，所以鳄鱼只能张开大嘴增大身体内部与外界空气的接触面积，以此进行散热和热量交换。哇，原来鳄鱼的嘴巴不仅能用来保护鳄鱼宝宝，还是鳄鱼自身进行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下一位大嘴巴的动物朋友了。

嘴巴河马，它的嘴比陆地上任何一种动物的嘴都要大。河马的嘴巴张开足足有90度到180度，实在是太神奇了。河马的大嘴是保护自己的特殊武器。河马的嘴里有着长长的锋利的牙齿，一旦有敌人进犯，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张开大嘴吓跑敌人。别看河马外表憨厚，它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所以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能惹河马生气哦。你知道吗？河马虽然总是待在水里，但它却不会游泳，只会潜水。河马长时间离开水，它的皮肤就会干裂，所以平时河马会将全身没入水中，只把耳朵、眼睛和鼻孔露出水面，这样不仅能保证正常的呼吸，还能及时发现危险而不被敌人察觉。除此之外，水的浮力能帮助河马支撑它庞大而沉重的身体，使它在水中行走得更加自如。除了鳄鱼和河马，我们还认识一位长着大嘴巴的动物朋友，它叫鹈鹕。它的嘴巴长达30多厘米，是嘴巴最长的鸟类。鹈鹕的嘴巴像一个长长的布袋子。鹈鹕的下嘴壳与皮肤相连接，形成皮肤喉囊，能够自由伸缩，可以为鹈鹕储存捕来的食物。鹈鹕喜欢群居，善于游水和飞翔，它的目光十分尖锐，即使在高空飞翔，水中的鱼儿也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成群的鹈鹕发现鱼群时，会排成直线或是 U 型包抄鱼群，迫使鱼群进入浅水区后，鹈鹕就会突然扎进水里，用大大的嘴巴捕食小鱼。鹈鹕体型较大，成年鹈鹕体长约1.7米左右，双翅展开可达3米，想要轻易飞上天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有的时候，鹈鹕会因为吃得太多，身体过于笨重，不能顺利起飞，就只能浮在海面上了。鳄鱼、河马和鹈鹕，它们虽然都有张大大的嘴巴，但它们嘴巴的用途却不尽相同。动物朋友们的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吃零食，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晒着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了，洗澡。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拔河马比赛。你可能会说，错了，题目错了，应该是拔河比赛。不，我说的就是拔河马比赛。河马先生胖胖的，他不喜欢运动，这导致他越长越胖。有一天，河马先生去好朋友瘦瘦的毛驴先生家做客，他一进门就坐在毛驴先生家的一把漂亮的椅子上。可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了。河马先生，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入木三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是书法家王旷的儿子，被称为书圣。他七岁的时候就擅长写书法，十二岁时他无意中看见父亲枕下有一本笔说，就经常偷来读。父亲说，你偷我秘密收藏的东西干什么？王羲之就在一旁笑着不回答。母亲问，你看的是用笔方法吗？父亲觉得他年幼，就告诉他，等你长大了，我再教你书法。王羲之跪了下来说，就让孩儿看看这书吧，长大再看就迟了。父亲很高兴地把书给了他。没过一个月，王羲之的书法进步了一大截儿。魏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告诉王旷说，这孩子看过用笔诀窍，最近我观察他的书法，他将来必成大器。有一次，东晋的明帝要祭祀土地神，让王羲之把祭文写在木质的板子上，然后再派人雕刻。刻者剔去三分后才见白底，刻者赞叹他的笔力雄劲，竟入木三分。后来王羲之33岁写了《兰亭序》，37岁写了《黄庭经》。入木三分比喻书法功力好，或分析问题透彻。

0: 店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很多小动物，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动物园里的小动物都长着尾巴，可是为什么人类没有尾巴呢？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祖先最初也有尾巴，但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尾巴的作用被逐渐削弱，尤其是当人类可以直立行走后，尾巴完全失去了作用，久而久之，它就慢慢退化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尾骨。人类的进化史真的是太神奇了。虽然人类没有尾巴，但自然界中的大部分动物都长有尾巴，它们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形态各不相同。动物之所以有尾巴，是因为它们体内有一根纵贯躯体的脊椎，由于脊椎退化

0: 化程度的不同，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动物的尾巴。而这些尾巴可不是拿来观赏的，它们的作用很大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不同动物的尾巴和它们的作用。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动物的尾巴鲜艳绚丽，就像是一把美丽的大扇子，在动物园里它是备受瞩目的明星。你知道这是哪种动物吗？答案是孔雀。孔雀的尾屏主要由尾部上方的腹羽构成，这些腹羽非常长，羽尖还长有不同光泽的尾眼。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雌性孔雀并没有尾屏，它们的羽毛大多是暗褐色的。孔雀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雄孔雀通过开屏展示它们的尾羽，以此来获得雌孔雀的青睐。孔雀在遭遇危险时也会展开尾巴，因为尾巴上酷似眼睛的斑纹可以迷惑和威慑天敌。第二种动物属于无脊椎动物，它们的尾巴是一节儿一节儿的，又细又长。那这个是什么动物呢？答案是蜻蜓。这道题是不是有些难度呢？蜻蜓的尾巴可以交配产卵以及排泄，在夏天我们常见到的蜻蜓点水就是它们通过尾巴产卵的过程。第三种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认识的是鱼的尾巴，它们的尾巴酷似剪刀，也被称为尾鳍。尾巴是鱼类前进的动力，也是它们掌握方向的重要部位。如果失去了尾巴，鱼就不会转弯，也不会向前游动。第四种尾巴又长又大，而且还毛茸茸的，它是小松鼠的尾巴。活泼好动的小松鼠经常会在树上窜来窜去，十分灵活，这都得依靠它们的尾巴。在跳跃的时候，大大的尾巴可以帮助松鼠保持平衡，控制方向。只要把尾巴挺直，它们就能够轻松跳出十几米远，这也是松鼠特殊的技能之一。从高处跳下的过程中，硕大的尾巴也起到了降落伞的作用，保证了松鼠的安全。冬天的时候，松鼠的大尾巴就成了过冬的保暖神器，简直就是天然的毛皮大衣。很多小朋友家里面都会养宠物，那你知不知道家里面小狗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狗的尾巴主要用于保持平衡。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狗在高兴的时候尾巴会甩个不停，这是它们表达情绪的方式。当狗紧张或害怕时，会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狗的尾巴也能帮助它们散播气味。除了保持平衡、表现情绪等作用，一些动物的尾巴还能作为武器来捕食猎物，鳄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有些动物的尾巴虽然短小，但也有巨大的作用，比如兔子短小的尾巴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它们逃命。鸭子的尾巴上有一个很大的脂肪腺，名叫尾脂腺，有分泌油脂的作用。鸭子通过嘴的啄擦，将油涂抹在厚密轻巧的羽毛上，这样鸭子在水中游泳的时候，羽毛就不会沾到水。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意外？原来动物尾巴的用途有这么多呀，真是各有千秋，我们今天又能长知识了。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 从硬装到软

0: 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掉在月亮下的贪心鬼。贪心鬼长得矮矮胖胖的，他有一颗贪得无厌的心。贪心鬼每天晚上都会坐在窗前，看着月亮从山坡后面升起，慢慢升上天空。月亮洒下银白色的光，把山坡照亮，把森林照亮，也把贪心鬼的小屋照亮。贪心鬼想，要是我能织一张很大的网，把月亮网住，就能把月亮拖回家来。当月亮弯着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当灯点；当月亮圆着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当盘子。也许月亮是银子做的，那我就可以把它拿到市场上去换钱。至于天空中没了月亮怎么办？贪心鬼是不管的。贪心鬼整天躲在家中织网，他不停地织呀织呀，他觉得自己的网织得大而好。终于，贪心鬼的网织好了，他拿着这张大网爬上山坡，他想等月亮从山上一露头，就使劲儿把网撒出去，这样准能网到月亮。月亮一点儿也不知道贪心鬼的坏主意，他还是慢慢地升上山坡。贪心鬼看准了时机，他嘿的一声撒出了网，月亮被网住了。可是贪心鬼不知道，月亮是个力气很大的姑娘，她根本不害怕，还是慢慢地往上升，往上升，越升越高。贪心鬼使劲儿拽住网绳，他本想把月亮拖回家的，谁知道反而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 用车轮碾过时光。

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行程之旅。
8: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日，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首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在上期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会单曲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曾拨动了你的回忆的琴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情书》。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七小恋作曲，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2023年9月，张学友在第10轮个人演唱会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也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和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呢，唱片公司要求在这次筹备他的专辑的时候，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黄金阵容的制作人。

0: 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1994年，李宗盛把一首《领悟》交给辛晓琪，并告诉他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的心凉了一半。当他拿起歌谱试唱副歌的时候，九曲十八弯不成调的旋律让他彻底死心。这首歌录了一个月之久，李宗盛写了每个音符都想着辛晓琪的声音和特色。
3: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中的晚安。

来自严中的晚安，是继任然演唱《可最后》和徐变龙演唱《胆小鬼》之后，由星辰集所收录的第三首单曲。严中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很有辨识度。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也是由天赐人黄伟文写出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黄伟文十分喜欢单车。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在这首歌的创作中，薛之谦不仅包揽了词曲部分，还参与了整首歌的制作。薛之谦试图敞开心扉，与听者分享他心中和风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制作还邀请到了《下雨了我害怕》等歌曲编曲的张宝玉参与联合制作当中。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

0: 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青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金润吉的音乐风格特点呢，有韩式唱腔与音色的独特性，以标志性的韩风嗓音著称，即使演唱中文歌曲也常常被误认为是韩语歌。另一方面，他擅长将复古元素，比如说 disco 节奏与现代编曲相结合。另外，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还向歌迷展现了他高难度情感演绎的能力。今天我们要分享他的第一首歌，叫做《兰花指》，创作于2009年，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收录在《慢慢走，欣赏啊》专辑当中，以抒情摇滚风格呈现。歌词通过兰花指这一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怀念。旋律悠扬深情，金润吉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了爱情中的悲伤与坚守。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2022年他发行了影视原声带《你好啊，我的橘子恋人》，演唱了一首歌《终于遇见你》，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对爱人的感激，

歌词中多次强调爱的真、爱的诚恳等核心词，传递出遇见真爱的珍贵与不容易，融合了流行与弦乐的元素，由金润吉完成人生录制以及混音。

同年金润吉还演唱了电视剧《梁城好景知几何》的插曲《深渊》。这首歌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编曲，强化了情感张力。歌词通过飘零落叶、雨痕窗台等意象，描绘角色在爱恨挣扎中的沉溺与救赎，隐喻情感纠葛的戏剧张力。金润吉以沧桑的声线演绎，结合弦乐与吉他交织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叙事性，突出了史诗感与悲壮感。

2023年金润吉演唱了都市爱情剧《对你不只是喜欢》的片尾曲《我们不再分离》，由首席爱乐乐团演奏，细腻刻画了爱情中甜蜜与不安交织的复杂心绪。通过多幸运遇见你强化守护永恒的主题，也表达了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

2023年金润吉还为电影《深海危机》演唱了主题曲《灯塔》，以深厚情感的声线传递希望与信念。这首歌曲是为纪念中国首部海上反恐题材电影而作，歌词将海军战士的坚守比作灯塔，呼应影片中亮剑精神的主题。金润吉通过层次分明的演唱，将情感递进与磅礴气势相结合，配合 MV 中战士们为国出征的赤子之心画面，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

一九八二年，千百惠发行第二张专辑《想你》的时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乐坛的地位。同名主打歌以抒情风格展现了思念与爱情的挣扎，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心碎与无奈的情感。千百惠也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乐坛崭露头角。

在他的《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走过咖啡屋》，这是作词人庄奴和林子渊喝咖啡时触景生情创作的歌曲，以轻松活泼的方式讲述了少女在错失爱情之后的感悟。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通过千百惠清脆动人的歌声，让歌迷感受到对于情人的不舍和思念。歌曲以乐称悲的曲调，愈显伤感之情，更能够让人感受爱情之后

后的感悟。细细品味走过咖啡屋的词曲风格，20世纪80年代那一股生机勃勃，对未来充满期许的自由恋爱气息扑面而来。

90年代初，千百惠推出歌曲《夜归人》，这是一首具有经典韵味的华语歌曲，以朦胧的夜色和孤独的情感为主题，通过雾、月、灯等意象营造出沉郁的氛围。音乐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抒情路线。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也长期被歌迷视为经典，尤其在怀旧音乐圈当中颇具影响力。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千百惠。1990年，千百惠发行专辑《最新集二》，收录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海边》，以海边漫步为线索，表达对往昔欢乐的怀念与爱情失落的惆怅。旋律舒缓，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的伴奏，突出了千百惠清澈的女声特质。

在1990年千百惠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千百次》，歌曲是由刘家昌来作词作曲，以反复吟唱的千百次副歌段落为核心意象，通过猜想你不知道抛也抛不掉等词句展现了单恋的情节。

在专辑《想你的时候》当中，有一首歌是以回忆为主题的，叫做《他的名字叫回忆》。通过描绘回忆这一抽象的概念，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与陪伴。歌词中，回忆被拟人化为诚挚不变的朋友，无论昼夜交替，始终陪伴在侧，捕捉过往快乐，填补空虚感，成为情感寄托的象征。

走过咖啡屋这张专辑收录了一首表达爱情故事的感慨与解脱的情感歌曲，叫做《让我走》。通过叙事性的表达，描绘了一段爱情故事中的感慨与最终的选择解脱。这一情感表达与千百惠的其他作品形成了风格上的呼应。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叫做《依然爱你》。作品是以都市爱情为背景，聚焦情感抉择中的矛盾心境，通过午夜钟声、冷清世界等意象，勾勒出分手后对过往回忆的追溯与挣扎。一些具象化的歌词呈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纠葛，渐进式铺陈主人公从孤独到自我觉醒的情感脉络，也传递出徘徊于决绝与眷恋之间的哀婉情绪。

谢满慧演唱的歌曲《情书之泪》也是一首情感细腻的华语经典作品，由小虫作词，童安格作曲，直白的歌词和哀伤的旋律刻画了爱情中的失落与挽留之情。千百惠清亮高亢的嗓音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感染力，副歌部分延续了童安格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歌词展现了恋人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碎，反复吟唱的谁能够将你挽留强化了情感张力。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情书之泪至今仍然被乐迷视为8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范例。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这首歌是以李清照的词为源头，融合了古典诗词韵味与现代的音乐元素，表达对美好时光的珍惜以及对亲人爱人长久相伴的期盼，传递了对团圆美好的向往。曲调婉转流畅，既保留古诗词的意境，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成为了民族声乐教学的经典教材。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 KTV 中，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往往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成为必点的歌曲。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些歌曲，是一些深受欢迎的 KTV 必点经典老歌。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林秋离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就讲述了这个事情，熊美玲也是非常兴奋的同意了，然后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之后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了周志平的电话，说正在准备搭车去机场，然后急匆匆的在40分钟之内写出了谢谢你的爱。一个月之后，这首歌正式成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的主打歌。

歌曲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是李圣杰和林隆炫演唱的一首歌曲。此歌曲作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关于你的歌》中的 Number 11。对于李圣杰来说，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为您送上的迷上音乐。今天的话题是那些 KTV 必点的老歌，深深入心。继续分享，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专门为张信哲所创作，原定是收录在张信哲一张告别专辑中，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回来，李宗盛把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次把这首歌找回，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的版本《别怕我伤心》。

歌曲来自王菲，我愿意，是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日发行的专辑《迷中》。这首歌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也是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当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快乐女声黄雅莉。黄雅莉的音乐风格是以清新民谣和流行摇滚为主，同时融入治愈系的元素。他的作品常常通过自然意象和情感叙事传递成长的感悟。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2006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仔仔》，由他本人作词，以成长为主题，采用俏皮的曲风，避开传统可爱路线，成为了黄雅莉音乐生涯中首支独立填词的单曲。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成长叙事，标志主人公从童真到成熟的转折。

在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黄小花》，由音乐人陆虎创作了词曲，以校园民谣为基调，融入说唱元素，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少女成长的心理矛盾，展现青春期对童真的留恋与蜕变的期待。那歌曲的名称是源自歌迷对黄雅莉的昵称小花，寓意其傻得可怜与非常能干的矛盾特质，成为了青春期的象征，呈现了青少年群体对青春记忆的共鸣。陆虎同时担任词曲创作，音乐风格轻快简洁，

首很好听的蝴蝶泉边也是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是彭青18岁创作的歌曲。作品通过传媒风尚原创歌曲大赛被黄雅莉演唱。最初制作团队担心其中的中国风风格与他的活泼形象不符，但是黄雅莉坚持演唱，最终成为了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曲融合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流行风格，旋律悠扬如清泉流淌，编曲是以弦乐为主，展现了东方音乐的韵味，传递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收录了十首关于友情、爱情的作品。黄雅莉清澈的声线诠释了歌曲的情感张力，将失恋后的不甘与释然层层递进，编曲融合流行与民谣的元素，增强了情感的感染力。

0: 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黄雅莉。2012年，黄雅莉发行专辑《年轮》，同名主打歌由黄雅莉作曲，娃娃填词，灵感是源于黄雅莉在创作初期尝试自主创作近20首歌曲的经历，最终从近20首作品当中精选出了5首收录进专辑。娃娃被其旋律打动之后参与填词，两人通过匿名约稿的形式完成了合作。那么这首歌曲融合了民谣与流行的元素，采用了古典浪漫主义风格，旋律流畅自然，加入流行元素，主歌和副歌界限模糊，编曲营造出了古典浪漫情愫。黄雅莉的演唱结合了质朴与生动，展现成长主题。

在年轮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叫《茉莉》的歌曲，是以茉莉花的意象隐喻爱情主题，将爱情叙事融入舒缓的旋律，通过《就像我们的爱情》等含蓄歌词展现情感张力，也是黄雅莉音乐作品中代表性的抒情单曲之一，采用无强烈节奏的留白处理来强化情感表达，人声与旋律的融合营造出了细腻的情感氛围。

2017年黄雅莉演唱了电视剧《鹿从今夜白之遇见青春》的插曲《心跳着》，以抒情曲风贴合剧情青春主题。这首歌曲是专门为青春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词强化了青春回忆与情感表达，成为了剧中关键场景的配乐，描绘青春时光的流逝与情感羁绊。副歌部分也进一步升华了主题。

第三张专辑叫做《前任女友》，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曲，歌曲延续了非常擅长的叙事性情感风格，通过男性视角展现对前任的情感态度，歌词以直白劝诫的口吻传递恋爱观。黄雅莉在演唱中突破了过往假小子的形象，采用了细腻的声线诠释情感的层次。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
1: 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黄雅莉。2020年，黄雅莉演唱歌曲《天灵灵》，这首歌是赵英。

俊创作的，黄雅莉在2020年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一首歌一个故事赵英俊某些作品重唱企划专辑，由薛之谦发起，旨在延续赵英俊的音乐作品生命力。这首歌的原曲创作于2017年，曾经用于影视作品。2020年的七夕，黄雅莉以灵动的嗓音重新诠释，融合了迷幻电子乐与跳跃式键盘的伴奏，强化了歌曲的神秘氛围与律动感。编曲保留了原版魔性的旋律，加入飘渺低语、迷幻电子等元素，副歌部分通过混响处理增强空间感，歌词延续口语化表达，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抒发了现代女性对生活的祈愿。

在2021年，黄雅莉为电视剧《生活家》演唱了同名主题曲。歌曲是以生活家为核心主题，通过平时的歌词传递对生活的思考，鼓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挑战。黄雅莉用叙事性的唱腔来演绎，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歌曲融合流行与民谣的元素，旋律轻快跳跃，歌词温暖亲切。黄雅莉的演唱被评价为清澈干净，有效传递了温暖感。

2021年黄雅莉发行单曲《听风说》，由她和王雅君共同作词，歌曲是以回忆和成长为主题，通过《听风说》的隐喻来传递人生感悟。《听风说》是黄雅莉在经历人生阶段变化时创作的作品，歌词既是对过往的告别，也蕴含着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采用了舒缓的旋律和治愈的声线，将生活感悟融入诗意表达，展现把生活过成诗的生活态度。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听风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安全，有可能会下雨，请注意安全。收到，请回复。
1: 哎，我们非常的差很多。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的青春。今天的音乐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

歌曲收录于2002年4月发行的专辑《天黑》，来自阿杜的《安迪》。这首歌是当时的著名作词人林秋离为当时还未出道的阿杜量身定作，歌词中隐含了他对于阿杜的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青春是一场相遇错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游鸿明《白色恋人》。

这首歌是游鸿明专辑《诗人的眼泪》中的主打歌。游鸿明最初进入歌坛是纯粹做幕后工作，但他很喜欢唱歌，身边的一些朋友也经常鼓动他出唱片。在那种情况之下，游鸿明开始考虑出唱片，并且在2006年推出专辑《诗人的眼泪》。

歌曲来自叮当，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这确实是一首能经得住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引起倾听者的共鸣。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成全》。这首歌由刘若英演唱，收录在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心境，也许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心境和思念。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也是电影同名主题曲，是王菲和张一白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后的第二次合作。王菲为了能够更好演绎这首歌，对歌曲进行了两次录音。今天主题是青春，其实青春就是一场马不停蹄的相逢和错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永不过时的 KTV 必点经典歌曲，包括多种风格和类型的歌曲，涵盖了从流行到经典的不同风格。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那些曾经在 KTV 里点播率超高的歌曲。

来自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是五月天发行的音乐专辑《后青春期的诗》推出的抒情风格的主打歌曲，由乐团主唱阿信作词并作曲。歌曲阐述了人们心中甜蜜又酸涩的往日恋爱回忆。

歌曲来自许嵩，灰色头像，也是许嵩2010年1月6日推出的音乐作品。从其他作品一样，他一个人担任了整个歌曲的作词作曲及制作人。作为许嵩早年的音乐作品之一，当谈及创作灵感，许嵩透露自己平时很注意留意生活中的一些经历。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前跟大家聊的是那些 KTV 必点经典的麦霸必备，永不过时的 K 歌必点经典。你是有多久没去 KTV 了呢？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后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

0: 芽，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0集，
5: 18府街上果然有个报界工会。骑楼旁边开一扇门，里面就是简报社。查阅简报要登记身份，还需要花几角小洋。目录分类很仔细，广州民国日报，本部消息，民国18年。简报集放在架子上，一大本，放到窗边桌上，扬起一阵灰。这条消息的刊登日期标注在剪贴簿左边，民国18年。6月13日，本报讯：广州地处要冲，共党活动频繁，卫戍司令部与市公安局连日严加搜查，共党机关迭被军警破获。本月9日晚，卫戍司令部事前据密报，珍惜豪贤路天官里后街23号系共党分子秘密活动据点，派员包围该处，当场发现3名共党分子，即拒不投降，负隅顽抗。与在场军警互相射击数分钟后，1名当场击毙，1名被捕，另有1名逃逸。本报获悉，被捕分子为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被击毙者为公安局特别侦缉科科员卢忠德，此人既系共党，却长期潜伏在机要部门，危害民国书据，此次伏诛实为人心大快之事。另有消息称，逃逸者为共党情报网头目龙东，此人于民国16年广州暴动后潜入地下，其爪牙深入广州政府军警各机关，上述卢忠德即为其秘密组员。据悉，卫戍司令部已命人画像，分发各处严加通缉，定将该名共党逮捕法办。
4: 住在豪贤路这一带的人仍然把它叫成豪贤街，因为它沿着护城壕，看起来就像是弓弦。豪贤路靠近小北门，义军年与林问在东濠岸边下了黄包车，从豪贤路东头开始一路往里找。街巷交错，里坊间并没有指示路牌，除了本地居民，外人确实很少会跑到这里来。巷口出来一个年轻人，穿得干干净净，斜挎着一只布包，布包里四四方方，像是装着书，看样子是个学生。林文上前几步问他天官里，果然他能听懂外省人说话，指着刚刚出来的巷子说，往里走到底。巷子又窄又深，两边是人家的后墙，门都紧闭着。两个人走到巷子尽头，面前一大片空地，中间一棵大叶榕，新芽出茂，地下已有几片黄叶。林问见右面一户人家房门角上挂着块木牌，遥遥望去正是天官里，便要过去，却见义军年继续朝前走。林问叫住他，在这里。

0: 易君年站住脚，向右面看了看，说：“
1: 那是天官里，你要找的地方是后街。
0: 后街不该在里坊后面吗？”
1: 你就从来搞不清方向，从豪贤路进来，后街不就是再往北吗？
0: 过了榕树，再往北有几亩菜地，地里种着些芥菜，路边放着一口大缸，风吹过，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菜地北面有一条渠，渠上横着一块石板做桥，过了桥是一条横街。林问看了看街边人家的门牌，果然天官里后街就是这里。到了这时候，林问却有点茫然。他究竟想到这里来看什么呢？横街紧靠着河渠，渠底是黄色的沙子，沙床上面游着些极小的红鱼。他想，隆冬也许喝过这渠里的水。那天晚上在这后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军警包围了房子，他是怎么脱身的呢？他撤离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1: 你们到后面说了什么？
0: 他抬起头，意识到易君年在对他说话。
1: 孟老板的客人对你说了什么？
0: 你是说从瑞金来的老肖？
1: 林问这会儿似乎有点神思恍惚。对呀，怎么神神秘秘的？易君年一面辨认街边的门牌号，一面说：“他来找林石，是传达新任务。”林问点点头。他望着后街上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有奇怪的门，他在哪儿见过这些门？他怎么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样子的房门？新任务是交给我们。易君年有点兴奋，他在船上对灵问说过，建立交通线这样的任务为什么把他调了？他其实更擅长做情报工作，买卖船票。租个房子，这样的事情让你们女同志来就可以了，顶多让梁世超随行保护。林问当时心想，他还计较着陈千里没让他做二人小组负责人的事情。
0: 他没有说任务内容，那是一条绝密的口信，要亲口传达给林石本人。
1: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呢？看上去，这个老肖也不像个新手。
0: 他是中央机要交通员，口信内容十分紧急，必须面对面传达。他是打算自己去一趟上海，跟我们一起上船。
1: 见易君年不断追问，凌问耐着性子解释道：“这有点不合规矩，彼此都在执行秘密任务，一起同行是大忌。”
0: 我们可以装作不认识。
1: 凌问走了几步，查看着周围的街巷，忽然有点不耐烦。
0: 再说，哪有那么多规矩啊？要讲规矩的话，你平时就不该跟我讲那些话。
1: 林问指的是什么？易君年心里清楚，他这么一说，他下面的话倒被他拦住了。
0: 临近黄昏，夕阳照在石板路上，后街这一段却热闹起来，因为有条直向北通外面的大马路，两三家小店铺，墙上写着些酱油、木柴和火水。还有一家小店专门卖香烟米酒，林问想不出火水到底是什么，直到看见有人在店铺里面点了一盏煤油灯。两三个小孩在渠沿跑，手里抓着线头，线的另一头飘着个小纸鹞，小纸鹞飞不高，在渠岸边的微风中飘荡。直巷口一只小桌，桌上放着铅筒、笔墨和砚台。桌子围着一圈看不清颜色的绸布，绸布上写着直言无讳，周围画着些摇像挂符。桌后凳子上坐个老头，戴着副铜矿水晶墨镜。老头忽然大声说话：“
2: 听口音，两位不是本地人。”
0: 他能听见我们说话？林问有些惊讶，望着易君年。
2: 你们远远说了一路。
0: 老头向前推了推铅筒。
2: 两位还没成婚吧？倒不如求一根黄大仙灵签，看一看姻缘命数。他听不见，

0: 易君年说。林问转身要离开，易君年却拿起铅筒晃了几下，又把铅筒伸到林问面前说，
1: 入乡随俗。
0: 林问拿了一根递给易君年，是第73钱。
1: 三春桃李本无言，苦悲残阳鸟雀喧。
0: 老头拿起笔，边说边把签诗写在纸上，写完递给易君年。
1: 桃李无言，无言残阳苦悲，鸟雀喧扰，不知这根签上两位求问何事？
2: 这是下签了吧？
0: 易君年笑着说，
1: 那也要看所问何事，问者何人。如果问姻缘，从签上看看，还需另带事。
3: 跟着一群仆人呢，骑着高头大马呀。那么头一次在店里相见了，两个人呢，也就是一作揖啊，就没有什么说话。怎么呢？一看就不在一个阶层啊。严继美呢，不好意思。
0: 老头一连问了三个问题，是一个。

这次主考官非是别人，还是春天科举的那任主考官张卫张大人。张大人一看这严继美提着笔在那直作压花，哟，难道说严继美又遇到了什么困难了吗？那我得看看呀。于是张大人呢迈步就来到了严继美考棚近前，就问呢，你这位举子有什么不解的事情吗？我看你提起笔来为何迟迟不能落字啊？哎呀，严继美说，考官大人呐，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呀，我早先只是重视读诗书了，我没有注意呀，写字，所以呢，我这个字啊，哎呀，恐怕写的不工整啊，恐怕落到纸上之后，考不中啊。哦，张卫张的人一听，点点头啊。看来呀，你是不明了考试规矩呀。这按照进士科考的旧例，如果说写字不工整者，可以以师父代替帖试。你看这主考官多好，就告诉你还有这么一个规矩，如果你觉得自己字写的不漂亮，没关系，你可以选择做诗赋，你用一首诗一篇赋来代替你写字，这也是可以的。哎呀，严继美一听高兴了，多亏主考官提醒啊，哦，感情可以用诗来代替写字啊，那太好了，既然主考大人指明出路，那允许学生以诗代替帖试，那请主考大人给学生出诗题吧，那你出个题目考我吧。嗯，张卫张大人点点头啊，既然今年的科考啊是在天津桥，而且前两天天降瑞雪，现在积雪未融啊，那这么着吧，你就以天津桥望洛城残雪为题，就赋诗一首吧。好，学生马上就写。严继美高兴了，略微思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新记洛阳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尽色，偏向上阳残。什么意思呢？就说云彩啊刚从洛阳的上空流过去，积雪还没融化，人们因此感到寒冷啊。那么现在天空啊上有一抹云在，斜阳已残了，天快黑了。按说这首诗没有写完，严继美提着笔思索着下面诗应该怎么写，主考官张卫一看呢，心说话别写了，怎么写了就行了，还往下写干嘛呀，写多了失误就多。一看这天色已晚，行了，主考官张卫就说了，今天天色已晚，大家可以交卷了。哎呦，严继美一听啊，赶紧的对主考官就说了，主考官大人，天气寒冷，写不成字，这个我刚刚写这么多，大人如果催着交卷，那就请大人决定吧。你看看我这诗，这没写完。行了。张卫啊，赶紧的把这严继美的卷子就收过来了。收过来拿过来一看，严继美写的这首诗，写得好啊，这不就行了吗？通过，一句话通过了。你看这张卫啊就想照顾严继美，你甭管写什么，人主考官一句话给你通过吧。

0: 完了吗？”哎呦，燕季梅非常高兴啊。当时这主考官一唱过，很多举子都听到了。但很可惜的是啊，卢景庄在这一次没通过。那到了晚上回到客栈，这卢景庄啊就向燕季梅表示祝贺呀，说你看怎么样，我那天就说了，有你在我肯定就考不过，你肯定能考得中，恭喜恭喜。哎呦，燕季梅说卢兄过奖，卢兄过奖，卢兄啊，您只要努力，未来前程无量啊。卢景庄说，行了，你不用安慰我，我这人呢拿这事儿也不当事儿啊。不过呢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一句。哦，提醒我什么呢？那天呢我和你临桌考试，就前一场啊，考题是腊日起天宗赋，是有这么一个赋，对不对啊？对呀、啊、我偷眼呢就看你在那里作文，你用了一个孔子对位次的典故，这位次那就是端木赐啊，啊，端木赐他是魏国人呢，啊，子贡，那也就是说用了孔子和他弟子子贡的这么一个典故。但是呢我偷眼一看呢，坏了，怎么呢？你当时可能是笔误，把位次写成了魏四，写成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个驷了。在科举考试的时候我看到你写错了，我也没办法提醒你呀。另外呢你也没办法改呀，你一改就算展卷了，那哪行啊。所以现在呀我特别的为你担这个心，因为这个卷子如果再往上这么一报，虽然之前咱们都通过了，往上一报，万一到了皇帝手里，皇帝一看这个卷子上面有个错别字儿，这又有可能啊就把你刷下来。这两天为什么没给你说呢？因为还有今天这场考试呢，我怕给你说了增加你的心理负担。那么今天为什么给你说了呢？考试结束了，所以呢给你说了，好让你有点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如果说再次落地，你不要那么伤心，你明白就是出在这里了啊，不要是说之前已经通过了怎么又落地了呢，不要有这个疑惑啊，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就行了。哎呀，燕季梅一听啊，仔细一合计，哎，确实自己好像是把这个魏次写成了魏四了。哎呀，我怎么能写错字呢？哎呀呀呀，这下完喽，这要是这张卷子传到皇上那里，皇上看到了，我肯定过不了啊。哎呀，这燕季梅啊非常忐忑，一晚上没睡着觉，接下来每一天都在忐忑之中度过。过两天呢这榜又出来了，就这一次铁经考试的榜，果然呢不出所料，榜上有名。这下子呀，哎呀，他心里头更是忐忑了，怎么接着这个卷子就得往上递呀，先递到丞相那里，丞相审完之后再往上递，就得递到皇上那里，那到了皇上那里最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严季美，就跟大家一起啊，去拜见考官去了。拜见了主考官张卫，张卫一看严季美来了，张卫特别高兴，又看众同学都过来了，张卫就说了，说各位同学呀，你们这两天考试啊，实在太受罪了，怎么呢？天寒地冻啊，太冷了，天这么一冷啊，要求的又急啊，所以呢，你们写的杂文呐，很多啊，写的都不合定法。什么叫不合定法呢？就是不符合法定的格式。这考试你得符合考试的格式啊，你现在也是啊，写作文啊，这一自然段前面都得空俩格，对吧？你空一个格，你空四个格，这都不对，这都是不符合格式的，过去也一样啊。可能啊，这两天太冷了，你们的手哆嗦呀，拿笔比较僵硬啊，很多的考试啊，都不符合定法。所以呢，现在如果把你们的那些杂文全部送到长安呈给宰相，恐怕不合适。怎么办呢？你们呢，赶紧的回去买好笔，重新的我给你们盖印，你们过去那篇文章怎么写的，我把文章啊返给你们，你们按照定法格式把你过去写的那篇文章重新的誊录好了，这个旧卷子我就不要了，把新卷子交过来，我把符合国家定式的这卷子呈送给朝廷。哎呀，严季美一听啊，这个乐呀，我这上面有错别字啊，没想到主考官大人让我们重新誊录一份，那再誊录这个错别字肯定就没了，非常高兴。那这个时候主考官张卫大人挨个的把这考生杂文那卷子都给大家发到手里了，旧卷拿回去，把这严季美的卷子送到了严季美手里。张卫冲着严季美使了眼色，仔细誊录，就说了这四个字，严季美点头，拿着旧卷子回去，到了自己住处打开这么一看，哎呦，自己旧文上那个卫四的四字果真让人张卫张的人呢给点了一个大大的朱红笔点儿，这就是提醒严季美这是错别字儿，给改喽。 严继梅心中暖和和的，怎么的？知道什么让大家都疼陆王，是借着让大家都疼陆，好像都公平，打幌子，其实是让自己改这个错别字儿呢。好好的疼陆一份吧，把错别字改过来之后，新的卷子交上去。主考官张卫大人把这些卷子收回来，临携卷子回归长安的时候，单独又把严继美招到身边，就对严继美说了：“严继美啊，今年春天没有录取你，是屈了你的才了。你赠送给我的六韵诗，本官不敢忘记呀。上次我不告诉你了吗？你放心回去，对未来一定要有信心。那这次取中你，表示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哟，也实现了老夫的夙愿呐。你看这位主考官张卫章的人，那多仗义呀！哎，无论如何，想尽一切方法，也得把这严继美给捅上去，让严继美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唐代宣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州，有一位名妓，姓史，叫史凤啊。这个女孩子呀，长得太漂亮了，姿色迷人，而且呢，能歌善舞，尤善诗文呐，写诗写得还好呢。写诗好到什么程度？现在《全唐诗》就收录了人家的七篇诗啊。那在当时啊，可以说是一位高档的妓女。那高档的青楼女子，那跟一般的青楼女子就不一样，她对客人也有所要求，那不是一般客人我都接待的。她根据客人的地位财力呀，也把这客人分为三六九等，接待客人的规格呀，那也不一样。他把这不同的规格都写成不同的名词儿，这高规格的，这 VIP 待遇的，有什么迷香洞啊、神机枕呐、锁帘灯啊等等，有这种项目。这都是些什么项目啊？那都是当时青楼行业的专业术语吧。而且那史凤，他不是善写诗文吗？把这些名目啊，还都全写成诗了。这诗啊，还是写得特别香艳。比如迷香洞就写的：“洞口飞琼配于你，香风漂浮使人迷。自从邂逅芙蓉帐，不数桃花流水溪。”哎，写得非常香艳。神机枕写的也是这样：“枕会鸳鸯九鱼妻，心栽雾湖斗神机，与狼酣梦魂妄小，鸡流连不肯提。”就看你这客人花什么样的银子，哎，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也有那低等的客人呢，他一看这客人长相丑陋，谈吐特别的土，特别的俗啊，这归为他的下等的低等的客人，想要见我呀，根本姑娘不见。那不见怎么办呢？直接说给人拒了，容易得罪人。这史凤啊也聪明，采用软处理呀，只要是这样的客人上门呢，史凤姑娘就命下人去给这位客人呢送一碗羹啊，见都不见，门都不开，在门外面给他送一碗羹。这种羹叫做闭门羹。这客人一看，哎，怎么送我一碗羹啊？我想见小姐呀。啊，小姐呀，让我给您带个话，请君梦中来。您梦里来就行了，现实中啊，我家小姐根本不接待你。那么石凤呢， 也把这种做法写成一首诗，名字就叫做闭门。

庚，诗曰：“一窦辽贡游野郎，去是忙唤锁苍狼。入门独木香如缕，玉波摇琴弹凤凰。”这苍狼啊，就是苍狼根。什么叫苍狼根呢？就是过去呀、啊，装在大门上的青铜扶手啊，那个大兽头以及这个铜环啊，过来敲门，手打门环嘛。后来呢，就用这个苍狼根来做门的代称。这首诗写得非常幽默，大意是啊，对不起这位郎君，我只能啊给您喝一碗羹，您喝完呢就赶紧离开吧，离开后我会嘱咐人呢赶紧的把大门锁上，您回家呢就想一想司马相如、卓文君、凤求凰、多么美好的事儿，您自己琢磨好事就行了，您别来我这里寻好事了。结果呢，这位史凤姑娘的闭门羹啊还就有了名了，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典故了。这个典故就叫闭门羹，大家用这个典故来指被主人拒之门外，说我今天找谁去了，结果到那里吃了闭门羹了，那意思人家根本就不见我。大家常用这个词，那谁知道这个词的词源来自于唐朝，而且是一句青楼用语呢？唐朝时期啊，同州奉义有这么一个人，姓杨，叫杨一直。别看他是奉义人，但是后来呢一直寓居苏州。那么杨一直一共有四个儿子，给这四个儿子取名字特别有意思，取的名字呀暗含着春夏秋冬之意。你光看名字，单一的看，你看不出这个名字跟这四季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把这四个孩子的名字连在一起，你仔细一琢磨，哎，那就是春夏秋冬啊。大儿子叫杨发，春天万物复苏，植物发芽。春天象征是木象，木主生发呀，所以叫杨发。二儿子叫杨驾，那夏天估计天一热呀，暑假，可能是这意思。老三杨收，那秋收冬藏嘛。老四杨炎，严冬严冬。哎，四个儿子取的名字和四季多少啊都有点关系。四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啊，尤其是老三杨收，小孩啊相貌端庄俊秀，自幼聪明好学呀。可惜呀，杨一直死得比较早，死的时候老三杨收啊才7岁，可以说是少年丧父啊，是由母亲长孙氏给带大的。长孙氏不容易啊，一个人拉扯四个儿子，那不仅是养活呀，还得教育呀，亲自教育孩子们读书作诗。杨收这个孩子从小聪明，但是呢寡言少语，不大爱说话，不过人家有内秀，强文博技。到了13岁的时候，那已然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说有一天，北宋的大文豪、大诗人、大政治家王安石正在家中啊，跟他的好朋友，也是当时一个有名的诗人叫郭公甫一起闲聊天呢。俩好朋友嘛，没什么事儿，哎，闲聊，正聊着呢，噔噔噔，脚步声音响，一个家丁进来了，说：“启禀大人，门外呢有那么一个书生求见。”“
11: 哦，是谁呀？”
10: 这家丁啊，就呈上来这个书生的名次，啊，名次就是名帖了，哎，现在来说名片给呈上来了。王安石把这个书生的名次接过来，这位郭公甫也透过来看，一看呢，上面写着五个大字，诗人龙太初。哎，写的字儿啊，工工整整的，非常清秀。王安石啊，也没有看出别的意思来。但是旁边的郭公甫，哼，把嘴一撇呀，怎么呢？你直接写你是谁就行了。哎，学生龙太初，后生龙太初都行，哪怕就写个龙太初也没人怪你。你还专门的注了一个抬头，诗人。你要是拜访别人注诗人两字，哎，还则罢了。但是你今天拜访的谁呀？拜访的是大文豪王安石。 拜访的是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王相公，你居然敢挂诗人二字，你这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斧头吗？啊，真是恬不知耻啊！哼，哎，现在的年轻人呐，都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啊，在相公面前竟敢自称诗人，哼，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简直是个无知的狂徒。我看呢，甭搭理他，咱俩继续聊咱俩的。哎，王安石这个人呢，那不愧是当过宰相大政治家，有容人之量啊。既然这个后生敢自称诗人，敢在我面前称诗人，那想来呀，人家一定有一些识才，不然的话人家也不敢呀注诗人俩字儿。既然人家来拜访我，不妨见一

啊，如果投机了是个有才之士，哎，咱们就多聊会儿。如果说这个人呢，真的是一个华而不实之人，绣花枕头，没有什么才华，谈两句打发走了也就是了，不必要因为他生什么气。啊，去，把这位龙先生请到客厅一见。是，家丁下去了。时间不大，家丁引着这位龙太初就走进待客厅。万氏抬头一看，这位龙先生啊，哎呦，小伙子个头啊还真不矮，但是长得比较瘦一点，哎，真的就像一个读书人那么的清瘦。龙太初进来一看这个座次就明白了，赶紧的向万氏见礼，又向郭公府见礼。万氏还礼了，郭公府拱手也算还礼了。那王安石就问了，说龙先生啊，您要见我有什么指教吗？哎呦，这龙太初一听啊，指教您呐，我是专程登门让您指教指教我呀。说着掏出了一卷诗稿，恭恭敬敬地递到了王安石手里。啊，这种行为很正常啊，在古代很多的这年轻人呢，想要出名啊，想要被别人承认自己的才学，往往都会拿着自己的诗稿文稿去找当时的文豪，让这文豪一番点评，哎，自己身价就增长了。你想当年那白居易不也如此吗？龙太初也是这样，过来是专程的让王安石批评批评自己的诗稿呢。王安石接过诗稿这么一翻呢，哎，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写的有几首诗啊还真不错，有一些精彩之句呀。嗯，王安石点点头啊，看起来龙先生不少用功啊。啊，这么着吧，老夫我今天还有客人，我把这诗稿啊留在这里，容老夫闲暇之时定然细细观看，以后再聊，你看如何呀？哎呀，龙太初一听人家王安石留下自己诗稿要仔细观瞧，自己还有再次登门拜访的机会，自然高兴啊，也知道人家王安石太忙了，自己也不能待留太长时间，赶紧的知趣的告辞，啊，多谢王大人晚生这厢告辞了。王安石刚想站起来送，这个时候郭公府说话了，慢着，哎，龙太初一看，这位客人为什么拦我呀？啊，郭大人，您还有何见教啊？见教不敢说呀，您是世人，我哪敢教育你呀？这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吗？他这两句片当话一扔，龙太初啊，就觉得脸上一红，就知道郭公府啊在损自己呢，就没敢吭声。郭公府就说了，年轻人呐，哎呀，你今天来的正好啊，刚才我和王相公啊正在这里吟诗填词，哎，没想到又来一个诗人呐，他把这诗人呢咬得挺重，那既然你也是诗人，那何不在此现吟诵一首呢？啊，王相公太忙了，你给的这么厚的一诗卷，人家得细细的去看，但是你今天如果马上吟诵一首诗，这不直接的能让王相公给你点评吗？这话里头啊就带着刺儿呢，龙太初能听不出来吗？知道这郭公府啊想要考自己啊，看不起我，觉得我在名次上写了诗人俩字儿了，觉得我不配啊，难为我。那好啊，我今天就应一下你的难为，我让你看看我够不够诗人。这龙太初啊年轻气盛，当时也较上劲了，那既然郭大人想要晚生当场吟诗，那就请郭大人您出题吧。哎，我别直接引呀，我引送完了你再说我是早做好的。

干脆给我出题，我当场给你作诗，你看好不好？哎呀，这郭公府先说话，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让我出题呀、啊、我也是客人，在这里你应该让王相公给你出题。哦，那好，龙太初就看着王安石。这王安石啊，瞅了一眼郭公府，心说话，你这不无事生非吗？啊，咱俩谈得好好的，你让他走就完了呗，你非得让我出题。但是事儿逼到这份上了，王安石也觉得呀，给他出道题，哎，真正的看一看这个龙太初有没有识才也不错。嗯，好吧，我给你出个什么题呢？王安石啊，这一时之间还想不出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到这客厅外面的沙拉沙拉蹭蹭蹭蹭蹭蹭蹭，有这种蹭东西的声音。王安石偏脑袋往外面一看，就见客厅外面靠着墙根有一个家人呢，正在那里擦拭铜器呢，铜生锈了，把它擦光了，擦亮了，用什么擦呀？那年代也没砂纸啊，那没砂纸有沙子呀，哎，就用沙子搓。嗯，王安石一看这个家人顺着手指头留下来很多细沙，有了，王安石啊就对龙太初说了，龙先生啊，我看呢，那就以沙为题吧，咱们简单点，就做一首五绝好不好？五言绝句，七言都不让你做。龙太初点点头吧，扭过身来也看着那家人，看着他手里慢慢往下流的细沙，由着细沙他想起北部边疆大漠上那些远征的将士，塞外大风一起，黄沙滚滚，不知尽头啊。突然间呢，又想起了在海边河滩上有那些白白的细沙，哎呀，又细又洁白呀，捏在手里头又不可手，稀酥酥顺着手指缝它都能流下来。平常没人的时候，在沙洲上啊会有很多的水鸟在那里啊晒太阳啊，悠闲的漫步啊，那么他们这么一走，就会在沙滩上啊留下很多曲折多变的痕迹啊，鸟爪子痕迹呀、啊，哎，很像那些篆书，但是仅过一阵风，这些痕迹呀、啊、都有可能被新的沙给覆盖了。再联想到海水河水潮退之后，太阳光一照着沙滩，沙滩碎石会反射出闪烁跳跃的银光，那就如同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夺目。哎呦，这些沙子的场景一瞬间就在龙太初脑海当中像过电影似的全过去了。突然龙太初把眼一睁，有了，他立刻张嘴就吟诵了一首五绝，就叫做咏沙，说茫茫黄初塞，脉脉白扑汀，鸟去风平钻，潮回日射星。哈哈，王安石一听啊，哎呦，是抚掌喝彩呀、啊，写得好，写得妙，不但是对仗工整，音韵协调，而且呢这首诗写得太妙了。你看，名为咏沙，但是通篇没着一粒沙，句句言沙，但是没有一个沙字儿，而塞外之沙，海滩之沙，海边之沙，跃然目前呐、啊！哎呀，这必须是平常认真观察、仔细琢磨才能够有的呀！龙先生出口成章，不愧诗人也。王安石承认了诗人之称，你可以拥有。

0: 从小好学，善诗能文，但是天性恬淡孤僻，人家不爱做官，就在农村一待，哎，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独自骑牛，来回的转悠转悠，要是见到草茂林密僻静的地方啊，直接的下牛，把牛往那一拴，然后呢，砰，往草里一卧，苦思冥想，干嘛呢？美德佳句呀，就在草丛里头，就把这一首诗啊给做出来了。做完之后，取过笔墨，把这诗赶紧的挥笔写下来，然后呢，塞在这牛身上的搭链里。也可以说呀，是当时的一位民间文学家。由于诗文写得好，当时很多士人学子啊，都传阅诵读他的诗文。所以呢，你别看杨浦他生活在农村，但是名声远震呢、啊，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皇帝宋真宗耳朵眼里了。当然了，也有人呢向宋真宗举荐了。那宋真宗当时啊，正想在临泉之间访求真正的大儒啊，也正巧这一年呢，宋真宗要祭祀汾阴，路过这新郑，听说了这个杨浦，哦，宋真宗说这荒野埋麒麟呐、啊，没想到民间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能文善诗的贤才，朕不能失之，把他传来，朕要当面问问他，如果真的有才能，朕一定重用。这皇帝诏令就下达到杨浦家里了，杨浦接到一看，皇帝要召见我，弄不巧还要给我官当。哎呦，这杨浦不爱干的，我在这乡野多好啊！啊，我爱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起，我爱怎么地怎么地，自由自在，在皇帝老的身边，伴君如伴虎啊！你别看今天他给你官了，指不定哪天把他得罪了，哎，嘿，他龙颜大怒，就兴许把你满门抄斩呢、啊。这朝廷啊，那是火坑啊，有心不去，但那是圣旨啊，你不去抗旨不遵，现在就能把你宰喽。哎呀，这杨浦那嘴呀、啊、撇得跟苦瓜似的，最后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来见真宗。宋真宗见到这杨浦一看呢、啊、哎，你别说，这杨浦啊还真挺朴实的，嗯，这皇上很喜欢呐。你就是杨浦啊？
1: 草民正是杨浦。
0: 嗯，我听说你是非常善于写诗的。
1: 陛下呀，草民只不过是个山野村夫啊，那哪能会写诗啊？
0: 我不会，不会。这宋真宗心说话。我要是召见什么人，一般的来说，这个人呢，如果有八成能耐，他得说自己有120成能耐，谁都想在我面前表现，何况我今天还想给这杨浦官，但是他往后说，说自己不会写诗，你不显露才能，朕怎么能够封赏你呢？嗯，我封你官职，其他人也不服啊。
1: 宋真宗啊，眼珠一转，既然你说你不会写呀、啊，我就看看你身边有人会不会写。只要你身边有人会写诗，你这么一说，我顺藤摸瓜就能把你给拽出来。
0: 对，
1: 哦，那青来可有人以诗送行吗？
0: 如果是文人，只要出远门，肯定有朋友啊，写个诗给你送行。那一般的呢？背诵者也会喝一首，我先问有没有人以诗送行，然后我再问你喝的什么诗，这个时候你不就露馅了吗？
1: 啊，杨浦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就知道宋真宗之意呀、啊，心说既然呢、啊、你问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我真给你一首诗，把你打发得了。
0: 好、啊，回陛下的话。我也没什么朋友，我那些朋友也都是山林的

0: 村夫，也不会写什么诗，所以呢，草民出门之时并没人送诗。要说没人送吧，那就是欺君之罪了。唯有草民的老婆赠诗一首。哦，宋真宗一听，那太好了，你老婆都能写诗，那就甭提你了。哎，爱卿，成爱卿了，快快送之，朕要听一听你出门时你老婆送什么诗给你啊。好，我也记得不是那么真切了，是这么写的，说更羞落魄贪杯酒，一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啊。宋真宗一听，什么，哎呦，这什么诗啊，什么意思呢？更羞落魄贪杯酒，说我呀是一个落魄之人，落魄之人呐，最好别有其他追求，你呀天天的就喝你的猫尿就行了。一莫猖狂爱作诗，更不要啊猖狂的到处骗你的能耐，骗你的才华，写个诗啊，做个赋啊，呸，做那干嘛呀，惹祸的跟苗。你看今天捉将关里去，今天呢把你捉到官府去了，这回弄不巧把你的老头皮都得断送掉，让你没事到处骗，你骗呀骗出祸了不是。哎呀，宋真宗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啊，真宗皇帝多聪明啊，他还不明白这诗中含义吗？好，既然啊你老婆也不让你做官，那我是不敢得罪你的老婆呀，做相公的也不能得罪自己的妻子啊，得尊重妻子，这样吧，朕也不难为你了，你从哪来就回哪去吧。宋真宗啊还真就把杨浦给放回来了，不但放回来了，宋真宗人家做的也很到位，不让你白跑，赐你几束锦帛，给你妻子啊做衣服去吧，也算皇上对你们的恩赐。哎呀，杨浦是千恩万谢，磕头而归呀。当然了，这首诗啊在流传过程当中啊也有不同版本，有的呢做更羞落魄堪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关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也有这么写的，也有写成啊今日捉将宫里去的，也有写成啊今日提将关里去或宫里去的，总之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后来呢，到了仁宗朝，有一个大学士苏轼，苏子瞻，就苏东坡了，那不有乌台诗案吗？苏轼因为作诗，结果呢下了诏狱了，官府来带苏。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

0: 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在南宋初期，有四位著名的诗人，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组合，叫做中兴四大诗人，又称之为中兴四大家，还被称南宋四大家，都是一样的。这四个人呢，是杨万里、陆游、尤瑁，加今天我们讲的这位范成大。可能除了尤瑁之外，那三位呀，大家都比较熟悉。而且这三位，就是范成大、杨万里、陆游，他们是一年参加科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个人呢还同学呢。当然了，考试结果三个人不一样，范成大、杨万里高中进士，陆游啊落榜了。并不是说陆游这个人没学识，而是陆游太有学识了，他在答卷之中写了有关于恢复国土的议论，被当时的权相秦桧给看见了。秦桧一看，
9: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值得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
1: 以明光供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泛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

0: 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台湾歌坛2004年崛起的一个男子双人组合，叫做原味觉醒。原和味是出自两名男生的名字，是原界和卫斯理。觉醒则是代表了他们对音乐的觉醒，要把做音乐作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第一首歌叫做 Dream， 是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由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歌曲以星空意象抒发热血理想，歌词通过精灵赋予三个愿望的奇幻情节，隐喻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专辑《幸福下载》，歌曲《夏天的风》由卫斯理创作词曲，民谣风格呈现出了一首旋律轻快的歌曲，口琴、吉他编曲勾勒出了鲜明的夏日氛围，反复咏叹青春记忆中的懵懂情感与时光流逝的主题。编曲中口琴与吉他的运用增强了夏日氛围感，而这张专辑也是以轻快的曲风为主，展现了组合的音乐活力。

2004年，他们还发出了一首歌叫做《斗鱼》，也是由卫斯理来创作。那歌词是源自他因为专注音乐与恋人分手的真实经历。歌曲以斗鱼为意象，表达情感困惑与自我封闭的内心状态。歌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延续了专辑中用音乐记录成长的创作理念。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是来源于台湾的一个男子组合，2004年发行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小时候》，由成员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民谣与流行元素。歌曲是以童年记忆为主题，通过对比童年巷口与现代都市的变迁，表达对纯真时光的怀念。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暗含了对成长过程中失去的纯真情感的追忆。

2007年，原味觉醒推出歌曲《分手礼》，以钢琴伴奏和双主唱的和声编排呈现，歌词细腻地表达了面对感情结束时的追忆与释然。作为专辑中唯一的慢歌，其抒情风格与专辑探讨社会边缘话题的基调形成对比。这首歌成为了90后回忆台湾乐团歌单的经典作品。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国语专辑《幸福下载》，歌曲融合了民谣、嘻哈还有摇滚的多元音乐元素。专辑以轻快舒服的曲风为主轴，突破性地融入了摇滚和嘻哈等活力元素，展现出了青春无敌的音乐魅力。同名主打歌《幸福下载》。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0: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 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
3: 车上没带充电线，
14: 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
3: 胡真万月哪里去，
14: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憋了几天，终于来个好天气啊！今天早间的时候，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早起的话，应该能看到外面的阳光和云彩。
1: 对的，其实今天的这个阳光还是蛮浓烈的啊，
0: 非常的好看。
1: 这是早上的云彩。
0: 对。
1: 哦。
0: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1: 嗯，大家反正信不了一点，没有，反是没说反的。是这么个理儿。
0: 那我们就看一下天气喽。
1: 对啊。
0: 今天。好家伙，多云，这天气有问题。
1: 多云是对的吗？你往上看，云是多的。马上，只不过阳光更加猛烈的话，
0: 对，
1: 云层就盖不住太阳了吗？
0: 今天的温度21到28度，还是有点的凉意吧，有吧？
1: 啊、
0: 对，
1: 反正早上来可以不开空调是真的。
0: 对，下个礼拜平均温度都是在27、25度左右。
1: 啊、那还是比较宜人的
0: 温度，
1: 对吧？
0: 秋老虎它今年会不会来呢？
1: 不好说，建议大家不要那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

0: 实，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早间八点钟，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节目啊，正在每天为各位直播送上。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外月啊，这里是 FM 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
0: 然后听人说了，我早上看到有人穿大衣了，跟你说大衣，
1: 不至于吧？
0: 下面一位
1: 骑车的话，我能理解。
0: 下面一位女听众，我还穿大裤头子，热死了。
1: 我也觉得挺暴躁的，我可能跟你是一样的啊，91XY。
0: 我跟扛把子到群里发一个，我不信，除非你发照片。
1: 不要上他的当。
0: 还有问他什么颜色的？
1: 我不上不上，我不上你的当。哦，他在花山是吧？说下次路过花山来喝茶。
0: 哦，花山是吧？
1: 哦，好的好的。
0: 这是我们滁州非常有名的盼姐烟酒茶咸货土鸡蛋。